0: 6.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那么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相关知识科普。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啊，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打到我们视频号的公屏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按照顺序来回答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提醒诸位哈，在说您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回听回看呢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能看到我们往期的回听和整期视频的回放。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视频号一同说医都是可以的哈。那么我们的赵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随着节目的深入呢，来和大家来介绍到底什么是超声诊断与检查哈。现在呢，赵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赵老师。
3: 一通老师你好，大家好。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哈。那说到了这个超声，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上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用得到哈。我的理解的是超声就是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一个电波吧，一个信号啊，来对我们的腹腔进行一个诊断，通过它的反射啊，来告诉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是这样吗？
3: 对的，是
2: 啊。好，那今天呢，专家也是准备了两个病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通过病例的这个形式呢，让大家更加直观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主题哈。患者呢是5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持续性胀痛啊，伴间断发热，体温最高39.5度，呈张弛热型，胃寒，寒战明显啊，也是来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了一个检查。那老师，这个患者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这个患者呢，首先是就诊在肝胆外科的患者，然后他来的时候，就像刚才一通老师说的，他5天前呢出现了右上腹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胀痛，然后体温呢居高不下。会出现一个寒战高热，那么他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他的白细胞增高，那么他的胸部肺 CT 呢是显示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时候常规的检查腹部超声就发现了肝脏里有一个异常回声，大概有5×6厘米这样的一个异常回声的一个光团。那么从我们超声术语上来说，考虑它可能是一个感染病灶，那么在老百姓口中可能说，哎呀，肝内有个异常回声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从临床科室肝胆外科的专家们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做一个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操作，那我们可以把引流管放到这个脓肿里面，把它液化的脓液引流出来，然后再加上临床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啊等等这些，来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观察。
2: 好，
3: 简单就是这样。
2: 好啊，是这样的哈，也就是通过我们超声的这个诊断，更加的明确他疾病的这个原因哈，然后给他出定一个更适合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是这样哈。好啊，再来看第二个病患情况呢，患者是一月前无意间触摸到这个右侧颈上部肿块，无明显疼痛，无红肿破溃，偶有乏力，无发热，一肩盗汗，体重明显下降，无咽痛、牙痛啊，然后咳嗽啊、咳血哈。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3: 这个就是也是患者在常规体检过程中，他颈部发现有淋巴结，然后他前期有过发热，这个其实在我们昨天呢和耳鼻喉科进行了一个 MDT 的一个活动中也说过，有很多患者颈部发现了包块，那么他可能有一些发热，他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太大，自己可能就会吃一些抗生素来缓解这个症状，但是有的患者可能我持续吃了1周的抗生素还没有作用，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及时的就医。那么有一些患者到我们这儿来以后，临床医生说还是做一个穿刺的活检。穿刺活检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超声的引导下，我们用专业的一个穿刺针，然后进入到这个肿块的内部，取一些里面的组织条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病理的分析，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是炎症啊、结核呀等等其他这些诱因。那么这几位有几位年轻患者都是同样的症状，在我们做了穿刺以后，做了病理出来了，它是一个组织细胞坏死性的淋巴结炎。那么这个呢，就不是说。

0: 普通的抗生素就可以进行治疗的，这需要进行在我们的耳鼻喉科进行一个系统的规范的治疗才可以。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说在自己出现症状的时候呢，不要自己的乱用药，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啊，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发现问题并及时能够解决问题。
1: 嗯，好，那我们清楚了哈。那通过以上的这两个病例，赵老师哈，我简单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些情况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明确诊断的时候，这个超声的作用其实就非常的明显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啊，也是为我们其他的胸肌科室提供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嗯，好，刚刚您提到了多学科的 MDT 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诊疗哈，其实我对咱们院的 MDT 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遇到一些棘手的一些问题，然后几个科室的专家坐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商量给咱们进行一个治疗，是这样哈。那咱们超声科进行 MDT 的时候，是不是也比较多？
0: 比较多，有一些手术科室，比如说肝胆外科、结直肠外科，包括我们的耳鼻喉科、等等这些科室需要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都会参与到其中、然后帮我们的超声，以超声的检查包括超声引导下的一些介入的诊断与治疗融入进去、然后配合临床医生完成这个患者的诊疗。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了哈，然后这样，赵老师，您可以转个朋友圈现在哈。
0: 好的，
1: 好，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状态。那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把您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周四的上午。如果说你有关于超声诊断与治疗方面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他说：“您好，老师，想问一下，检查的时候一天得几啊？一次得几天？我们怎么理解？就是隔多长时间检查一次，是这个意思吗？”
0: 如果说超声，您做第一次超声检查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想问隔多长时间去复查，那这个一个是根据专科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我们超声医生的建议，比如说3个月、6个月，还是说您这个问题是属于良性的改变不是很严重，那么也有一年去复查的。
1: 一年去复查的哈。
0: 对。
1: 超声其实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电波，我这样理解对吗？
0: 对，超声波。
1: 超声波哈。
0: 超声波。
1: 就是咱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0: 肉眼是看不到的。
1: 啊，但是呢，在患者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波反馈的信息，我们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诊断。
0: 对。对
1: 啊，是这样。
0: 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哈，就是对超声很好奇，就是可能以前去拍片怎么样，会想到有没有什么辐射之类的哈。那超声检查对人体有没有啥损害呀？在检查之前。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有把金属饰品都摘下来等等啊，需要空腹、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孕妇、儿童、老人等等，这些都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超声波是没有辐射的，儿童啊，包括我们的新生儿都可以很安全的做这个超声检查，它的重复性也很强，它对您的金属事物没有太特殊的要求、只是说在做检查的过程中不要去接电话，尽量少接电话、没有其他的一些干扰，这样就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1: 好，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其实第一呢也是不太需要空腹是吧？
0: 需要空腹，
1: 需要空腹
0: 啊，这个是、这个要说空腹呢，说到空腹就是需要我们的朋友在进行腹部超声检查、尤其消化系统检查的时候需要空腹，要达到8小时。为什么要进行空腹呢？因为我们的胃和肠都是在腹腔内，如果你吃了东西会产生一些气体，这些气体会干扰到我们的超声图像的一个显示比如说肝脏还有我们的胰腺这些都应该空腹做。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胆囊，胆囊如果你吃了饭以后它会收缩，收缩以后胆囊里面的结石啊、小息肉啊可能就显示的不好了，所以希望我们做消化系统检查的时候一定要空腹8小时。
1: 明白了，空腹做超声的话首先要空腹8小时，这个咱清楚了。然后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但有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接电话。
0: 对，就不要在检查过程中去接电话。
1: 对，检查过程中别接电话，你就好好检查就得了哈。
0: 对，
1: 好，是这样的。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老师哈，胆囊里有石头多久复查？胆囊里有石头也是咱们超声能看得出来的吗？
0: 是的，我们超声对结石是检查是非常敏感的，包括胆囊结石、肾结石这些呢，都需要在专门的超检查专门的医院去做一个超声检查。如果你发现这个结石 大小，
1: 嗯
0: 啊，特别大的结石呢，可能它不容易掉到胆总管里。
1: 嗯，
0: 如果你的结石呢在4毫米、5毫米这样小的，
1: 嗯、
0: 像小米粒儿一样，
1: 嗯，
0: 反而可能会容易通过你的胆囊颈进到胆总管里。那么这个时候引起的症状就很多了，
1: 嗯
0: 啊，上腹部的绞痛啊，包括会引起胆源性的胰腺炎等等。
1: 嗯，
0: 这个我们及时就应该去肝胆胰外科就诊，
1: 嗯、
0: 啊，听专科专家的意见，是进行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
1: 嗯、
0: 还是用药物治疗？
1: 嗯，你看这边又有一个问息肉的哈，他说老师，请问我有息肉好几个，这个多久要复查的？
0: 胆囊息肉是这样，有腺瘤样的息肉，也有胆固醇性的息肉。
1: 嗯，
0: 那么看胆囊息肉一定要空腹8小时以上，
1: 嗯、
0: 然后来进行检查。如果息肉在10毫米以下，
1: 嗯、
0: 也就是说1厘米以下的，我们可以隔期观察，啊，半年做一次。如果长到1厘米了，那一定要跟专科的医生去沟通，
1: 嗯、
0: 我们这个是不是需要手术去治疗？
1: 嗯，
0: 啊，同时现在呢，我们超声技术的发展，我们还有了超声造影。
1: 嗯、
0: 那么我们用超声造影，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你这个息肉的一个改变，它血供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可能对患者的诊断就会更有利一些。
1: 嗯，明白哈。现在无论体检还是看病啊，经常就会有超声检查。我们对超声检查这个词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了哈。那能不能先简单讲一讲超声啊？主要能帮我们检查身体的哪些器官和常见的问题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常规的体检吧。
1: 嗯、
0: 常规的体检，我们从头到腹部可以说一下。
1: 嗯、
0: 那我们头部可以做颅内的血管彩超，
1: 嗯、
0: 啊，还有颈动脉的血管彩超。另外还有我们颈部很重要的一个蝴蝶状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是甲状腺的彩超。这些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检查，包括颈部淋巴结的检查。
1: 嗯、
0: 那么到了腹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肝脏啊、胆囊、胰腺、脾，还有肾脏的一些常规的检查，包括膀胱、前列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超声的一个筛查啊，体检中非常常见的。
1: 嗯，啊，其实我可以这样理解不？就是我们超声，其实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可能都能用超声给超一遍。
0: 嗯，寒气的器官不可以，
1: 寒气的不行，
0: 啊，因为超声不能够穿过气体
1: 啊，
0: 骨骼不能够穿透。
1: 啊、明白
0: 啊，所以说在实质性的脏器，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浅表的器官，
1: 嗯、
0: 啊可以做。另外，女性有乳腺，
1: 嗯，
0: 啊，妇科的附件、子宫、卵巢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啊，还有身上有一些患者可能说，
1: 嗯、
0: 哎，我胳膊上有一个包，或者我腿上有个包，
1: 嗯、
0: 啊，这些比如说脂肪瘤啊等等。
1: 嗯，
0: 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个超声的检查。
1: 明白了哈，其实我感觉超声好像也有点像全科医学的感觉。啊，好，那做腹部超声的时候要求空腹憋尿，能说说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吗？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看不清啊，所以说我们才要求空腹能看得很清楚，憋尿是为了让气充盈起来？
0: 对，前面我们说到了空腹的目的是什么，是怕气体的干扰影响超声的一个成像。
1: 嗯，
0: 那么我们做消化系统的时候一定要空腹。
1: 嗯，
0: 那么在泌尿系统的检查需要您憋尿，
1: 嗯，
0: 啊，就是在膀胱充盈起来，充分的充盈，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膀胱内部的一个情况。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这淋巴结肿大，每个医院的结果有的时候都不太一样呢？啊，
0: 嗯，
1: 正常情况都一样的吧？
0: 这个可以这么说，彩超呢是一个实时动态的一个检查，不同的医生可能他观察的角度不同。我经常给病人打个比方，就说一个鸡蛋，那么我们从这面看可能是它的短面，啊，从其他的方向看是它的长轴，所以它有大小长短不同的时候，那么测量的点位呢也会略有偏差，数值上会出现一点点的浮动，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呢，医院的设备可能也会有不同，检查的侧重点也会有不一样，只要不是一个明显的差异，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呢不要去焦虑啊，也不要去担心。如果有关键性的一个出入，我们可以带着多次的报告啊，我有的患者会带着甚至于10张是20张这样的一个检查报告来，就是说我从发现到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医生就可以根据多次的检查重点的去给你检查这个部位啊，让您的诊断能够更加的精准一些。
1: 哦，明白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老师，喝水影响这个检查的结果吗？
0: 嗯，有的患者可能说我有糖尿病，
1: 嗯，
0: 我早上会吃药，
1: 嗯，
0: 我有高血压，
1: 嗯，
0: 我早上会吃药，那么这样的时候你可以用几口水把这一片药吃下去，不要大量的喝水，
1: 嗯，
0: 啊，那么服用中药的朋友们呢，早晨就暂时先不要服用中药，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很渴的时候我可以喝几口水，这个影响是不大的，
1: 嗯，
0: 但是不要太大量的去喝。
1: 明白了哈。那像甲状腺等这类浅表器官的这个检查哈，超声相比其他检查最大的这个优势啊是什么呢？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啊，前面我说过了，
1: 嗯，
0: 超声是无辐射的、
1: 嗯、
0: 啊，尤其对于浅表器官它没有任何的辐射、
1: 嗯、
0: 再一个它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一个扫查、
1: 嗯、
0: 那么它可以看到几毫米的微小结节，所以说像甲状腺、淋巴结、乳腺等等这些器官

0: 都可以进行一个超声的检查，可以随时观察它大小的变化、内部结构的变化。包括现在有些朋友说，我做的是彩超，因为你这个屏幕上怎么是黑白的呢？那么彩色它只是彩色多普勒的一个技术，它并不是我们像我们刚平时看到彩色彩电上啊彩色五颜六色的颜色，不是的。我们主要的彩色是指彩色多普勒的一个技术，看清你的血流的一个方向，内部血流的一个结构。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济南二院科普直播间正在为您进行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一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哈。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咨询，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提醒诸位，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的情况、您的问题，请专家来给您一个符合您的一个建议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建议哈，所以说的越详细越好。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问了，说这位老师出诊啊，当然出诊了，出诊时间是周二、周四的上午，那具体怎么约哈？告诉您了，关注济南二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院内的官方的这样的一些网络啊，都可以哈，登录我们院的一些官方的平台进行预约就可以了。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做肠镜的时候显示哈，距肛门35厘米处。这个肠腔成角固定，无法进进退进，都是啥原因引起的呢？
0: 这位朋友可能问的是一个胃肠镜的啊，我们专门有一个胃肠镜科啊，您可以在公众号上看我们胃肠镜科的一些老师出诊，去咨询胃肠镜的老师，因为我们超声和胃肠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明白哈。那除了常规的这个体检哈，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建议及时就医，并做浅表超声的检查呢？
0: 有些朋友来是因为，哎呦，我的脖子这个地方变粗了，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啊。有的说我吞咽的时候特别困难，我觉得这儿有东西卡着一样，还有就是摸到我颈部有小疙瘩了啊，这种我可不可以来做超声？这些是可以的。像刚才我还说到了，可以做乳腺超声的检查。那么乳腺，比如说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呦，乳腺最近有一些胀痛，我还摸到了有肿块，有的是乳头出现了一些溢液，那么这些都需要及时的到乳腺外科就诊，然后来做我们的乳腺超声。还有就是说，乳腺的皮肤外观发生了变化，我们通常说的一个橘子皮样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些情况的发生都应该及时的来就医。还有就是说，我的耳前发生了肿胀，这些为什么要来看呢？因为耳前和颌下都有我们的腮腺和颌下腺，那么这些的腺体也是可以做彩超来检查的。所以说面部的不适也可以。那么还有就是刚才说到四肢的包块啊，手脚的肿胀，包括血管的凸起以及疼痛，那么以上这些情况的出现都可以来我们相关的科室就医，然后做彩超的检查。
1: 明白了。也就是说除了这个骨头我们看不到
0: 骨头呢，
1: 差不多。
0: 其实我们也有脊骨超声的，
1: 骨超声
0: 我们可以看到韧带、肌腱，那么关节是否有积液，这些可以。那么还有一些包括骨折，这些可能需要做 CT 放射线的检查。
1: 明白了哈。好，咱们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女性56岁，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胆结石，有20年左右，胆囊大小正常，然后B毛超1.0×0.4数个，严重吗？
0: 胆囊结石像刚才说到的，如果它没有症状可以观察，但是就怕它一旦发生了急性胆囊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甚至有更严重的并发症出现。卡在胆囊颈的话，胆囊会持续的增大，因为我们的胆汁是不断分泌，胆囊是储存胆汁的一个作用，它不断的胆汁的淤积，炎症的出现，那么胆囊会出现一个穿孔的表现。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去肝胆外科就诊，听我们肝胆外科专家的一个建议。
1: 好。那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哈，建议多久做一次超声体检的这个筛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朋友的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注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健康的青壮年人群每年做一次就可以了。40岁以上的中年人，还有更年龄更大的老年人，比如说我有脂肪肝、胆结石、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根据检查的结果，我们现在可以对浅表器官，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乳腺的结节进行一个风险评估，我们有一个分类，那么根据这个分类可以是3个月复查、6个月复查，有的可以是1年的复查。那么看病人是否有家族史啊，体检的患者看有没有家族的肿瘤史，另外还有我们这个结节的形态是否规则等等这些，还有病史的病史的时间长度。

0: 那我们可以遵循医嘱来进行这个检查的一个周期的一个推布置啊，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就具体该多久进行一次检查，然后该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其实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也就是说我们要遵医嘱啊，同时患者的这个依从性也好，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就有朋友说这个腿膝盖后窝后腘窝处骨骼包是静脉。

0: 判断出您这个是啊积液来的，还是动脉，还是静脉，这些超声是可以看到的。
1: 嗯嗯嗯，好嘞哈。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哈，超声其实是一种影像的一种检查，很多人说啊，很少听说记录超声哈。那能不能用非常通俗的这个语言来给大家讲讲它是做什么的呢？
0: 好的，普通的超声我们可以说只是看，那么不需要去做一个有创的操作啊，来诊断病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初步判断。那我们介入超声是在超声实时的引导下，我们刚才说了超声一个特点是实时动态的，那介入超声也是在超声的实时引导下，用细针啊微创的一些器械去完成操作啊，也就是说超声医生呢是一个超声医生的精准的一个微创手术。简单说就是靠着超声动态的显示精准的找到病灶，让我们的针能够精准的穿刺到取到一个取样，然后达到一个诊断和治疗的目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那么介入超声属于是一个微创的操作嘛，与传统手术相比它有哪些特点呢？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介入超声这个手术是到底创伤大不大？
1: 是的
0: 啊，介入超声是一个精准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那么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像我刚才说，它可以实时的引导下。比如说肝囊肿，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硬化治疗。我们超声打到囊肿以后，我们的穿刺针可以很精准的穿到囊内啊，进行一个治疗。它比传统的手术呢，可以说它创伤小，只有针眼大的一个小痕迹不会留很大的一个疤。但是呢，它和传统手术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需要临床医生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判断它是否适合手术，是否适合介入超声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这个介入超声全程呢是一个局麻，痛苦比较小，出血风险呢也相对的低一些，术后恢复比较快啊。有些人做了介入超声以后呢，几个小时就可以下地了啊，不需要开刀啊等等，这些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1: 明白了。其实超声也好，介入超声也好哈，它其实是一影像学的一个检查啊。那么其实最主要的这结果的判断呢，还是通过医生的这个经验啊，然后结合他的这个检查来出具一个相应的一个报告哈。好，那么哪些疾病既能用超声诊断，又能进行这个介入超声治疗？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呢？
0: 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肝囊肿、肾囊肿，用超声的检查方法是可以很明确的诊断的。那么在临床医生的一个治疗的建议下，看看这个患者从他的基础疾病等等这些来看，他是否需要做这个介入超声一个治疗。如果需要，他来到我们超声科以后，我们有专门治疗的一个药物啊，通过超声引导将针呢刺入这个囊肿内，抽出囊液，然后再用我们的药物反复的灌洗和流质，然后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这个囊肿的治疗呢，一般治疗后可以按期复查，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复查。有的囊肿是在一年后可以消失的，特别大的复杂性的囊肿需要多次的一个反复的治疗。
1: 明白了，就是我们在做超声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通过针刺的方式把里边的这个东西取出一点来。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继续往下来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说老师好，腹部 CT 可以代替腹部的彩超吗？
0: 这两个检查是不一样的，一个是CT 的检查，这两个的检查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有些东西是需要超声来实时动态的一个观察。那么有一些呢是需要 CT 的来检查。
1: 好，
0: 还是有不一样的啊，还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你要一定要，
0: 谁也不能取代谁的。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0: 是
1: 吧？好，再来看下一位哈，他说老师问一下，我有个朋友甲状腺做彩超了，写的什么四类啊？说建议穿刺是啥意思呢？
0: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甲状腺的结节，我们有一个风险分层。以前是有国际的指南，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呢，中国的超声专家根据中国人的特点，也制定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分类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就是我们超声报告的结果上所写的，你是一类、二类、三类啊，是这样的一个分类的。一类到三类呢是良性的，我们可以一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有的朋友说我已经是4A了、4B了、4C了，这个风险是逐 逐层增高的，它只是一个风险评估，并不是我们超声就能给你定性，你这个是良性的，或者说你这个是恶性的，这是不行，只是一个风险分层。那么到四 A 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细针穿刺，啊，非常细的一个针，细针穿刺，然后抽吸里面的细胞去做一个细胞学的检查，啊，四 B 就毫无疑问了，四 B 以上的都要进行一个穿刺的一个检查。
1: 嗯，明白了，其实它只是给你写。

0: 给了一个分类的这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医生根据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
1: 它是一个风险分层。
0: 风险分层哈，其实很多担心，很多患者啊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说这个介入超声的穿刺活检会不会造成这个肿瘤的扩散？也就是说，这个肿瘤是不是会飞了呀？
1: 这个是一个很多穿刺的朋友呢、都来问过我们这个，每次穿刺前都会问、我这要如果是不好的，它会不会飞了呢？
0: 对，
1: 其实我们在穿刺呢，进针路径包括乳腺的穿刺、都有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向，穿刺的方向，那我们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也会按照你的针道去切除。有一些病人呢，他诊断出如果有恶性细胞了，会进行临床的一些物理治疗、生物治疗，包括靶向药的治疗，这些都会消除掉这个肿瘤细胞，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而且发生转移的几率是很低很低的。这个就是说超声导下这个穿刺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技术，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
0: 所以不要担心飞了呀，过来等等哈。所以今天专家给您说完之后，你就明白了啊，原来这是很安全的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锁骨下动脉斑块15×2.9毫米严重吗？多长时间复查？
1: 这个动脉斑块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估，包括你的血脂是不是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高，这需要听我们专科的建议，给你服用一些药物。那么有的药物吃了以后呢，可能会让你的斑块缩小一点点，但不会消失。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及时去医院就诊啊，找我们的相关的科室去看病，看看您这个斑块需要怎样的去用药服药，然后定期的复查，至少要半年到一年还要查一次。
0: 明白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妇科检查想让这个老师给做，但是约不上咋办呢？
1: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哈，因为我们的妇科超声呢，是由我们妇科的超声老师专门去做的。我们科室呢是没有妇科检查的，我们的妇科的超声呢也是非常棒的，非常优秀，所以您可以去我们的妇科超声去进行这个检查。
0: 所以说如果说您想约张老师的话呢，那就妇科这块可能就没办法约了哈，因为妇科这块跟咱们好像是两个科室。好，这位朋友说了，说最美赵老师，
1: 谢谢。
0: 好，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已经让专家看得到了。好，那么为什么说同一个部位不同医院做的彩超报告结果可能会有一点偏差，这是为什么呢？
1: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彩超是实时动态的一个检查，不同的医生观察的角度测量的点位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比如说我们超声在每一次测量，包括我自己做的，我做第二次的时候可能都会有1毫米的一个误差，也不叫误差，就是说不同。可能你这个测量点比上一次的就会位置有所变化，所以说上下浮动一点是正常的，除非差距很大的时候，那您这个就应该及时就诊了。
0: 对，所以说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哈。当然刚刚专家又补充了一句，除非它差距很大
1: 很大。对，
0: 是这样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医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3: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来看这位朋友说 B 型超声查肝囊肿多发，大者呢是3.5×2.2毫米，用治疗吗？
1: 这个可以说暂时可以不治疗，还是希望您能够定期复查。
0: 他说的是35×22毫米。
1: 35×22就是3.5厘米×2.2厘米。这是可以先暂时观察的。一般我们需要硬化治疗的时候是达到5厘米的时候，可以考虑硬化治疗。
0: 硬化治疗哈。那硬化治疗是不是到了它到了一定的这个长硬了的这个实了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治疗呢？
1: 不是，硬化治疗是我们有一个硬化剂，硬化的一个药物。打进您的肝囊肿里，先把囊液抽出来，然后硬化剂打进去，让我们囊壁硬化，囊壁。

0: 的细胞不再分泌液体，这样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嗯，好，超声介入治疗现在已经开展大概是多长时间了？
0: 在我们科室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了。
1: 20多年的历史、
0: 其实在国内很早就开始有了。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1: 好，所以说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哈。而且前面专家讲到了几种方式哈，射频消融可能是大家选的最多的，是不是？
0: 射频、微波，这是最多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这是胆息肉20几年了没有增长，还需要跟踪检查吗？息肉是0.86，
0: 需要。0.8的时候需要观察，每年或者半年做一次，还是超声检查，看它大小的变化。
1: 那我们用超声检查出这些息肉的这些患者，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0: 多，息肉很常见，包括肾胆囊结石也很常见。
1: 那息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微创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把它完全的给它取出来呢？
0: 目前来说还是用微创的手术，比如说腹腔镜的手术，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啊，
0: 比较彻底的，对。
1: 腹腔镜应该现在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术式了哈，
0: 肝胆外科。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怡璇老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哈。那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赵老师的出诊时间啊是每周二、周四的上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说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得很详细哈，把您的问题呢一定要标注清楚，这样的话呢专家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了。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个胰腺胰头超声见有1.3-1.1厘米，需要手术吗？请诊断。
0: 胰头如果发现了肿，怎么说？您说的这个肿块，首先我们还是要判断它的良性与恶性。如果良性的，还要听从专家专科医生的建议，是观察还是手术？一般胰腺一定建议您去把它看好。
1: 明白了，首先分清楚它的良恶性。
0: 对。
1: 那说到良性的这个问题，我们超声检查一些息肉的时候，包括检查一些其他出现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出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超声都是通过以往的一个经验啊，一个超声特点都是前辈总结出来的，根据这个来判断的良恶性。那么我们现在的超声检查的技术增加了，我们有弹性成像的，还有超声造影的，这些都可以辅助检查我们的超声结果的一个良恶性。
1: 明白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讲的真好，太受益了。其实我们做科普的目的就希望大家听明白，是不
0: 是？
1: 是的
0: 。
1: 听明白了，我们的这个愿望就达到了，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打造一个最接地气儿的哈，最权威的一个科普知识，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有问题呢及时的和我们联系哈，要相信我们的强大的医疗团队哈，能保障您的身体健康。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是肝血管瘤左叶72×39毫米，建议如何治疗？基本没啥症状。
0: 7厘米的血管瘤，我觉得还是比较大了。还是应该找我们肝胆外科的医生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是用介入治疗还是用手术治疗。
1: 这个血管瘤啊，血管瘤据我了解，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和其他的科室也会进行一个配合，比如说和医学科。
0: 血管瘤
1: 啊，
0: 和医学科说的是浅表皮肤上的这些血管瘤，
1: 皮肤上的。
0: 它如果是肝脏的这个血管瘤还是应该在介入科放射的介入，或者是肝胆外科去就诊。需要看需要手术治疗。一般血管瘤还是考虑是良性的一个改变。
1: 良性的哈。那像我们超声诊断出这个血管瘤的这个几率多不多呀？
0: 多，很常见。
1: 患者也很多，也很常见哈。那如果治疗的话，我们也会用这些射频消融的这些方式。
0: 一般血管瘤都明确是良性了，所以说治疗的不太多，除非就是患者的愿望，我一定要治疗它那就尽量在3厘米下来进行一个介入的治疗，消融的治疗。
1: 明白了。
0: 因为越大可能治疗的效果就不会特别好，越小可能效果越好。
1: 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肌酐高至600，四肢乏力，已恢复正常，本身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0: 肌酐高这个需要去肾病内科看病一定要去看肌酐高就怕你的肾功能有损伤，所以一定要去就诊看看什么原因引起的肾功能不全。
1: 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我胃部呢有一个0.3的凸起，做什么检查能查出结果呢？
0: 胃镜。我们对我们胃镜科的老师非常专业对于这种是很专业的，既能够进行一个处理，也能进行一个检查。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甲状腺可以射频消融吗？
0: 可以
1: 哈，
0: 射频消融、微波消融都可以，但是还要现场的看，给您进行一个评估，是否可以进行一个消融治疗。
1: 明白了。

0: 其实这个现场的检查，这个评估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我们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哈、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就想让老师说该咋办，吃啥药该咋治。但实际上呢，我们只能通过您的这个表述来给您一个判断，而且有的时候您的表述未必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判断，而且说的越详细才越好。我们建议大家哈、啊，还是最好，如果说您觉得这个问题困扰你了，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请专家来看一看啊，是这样哈、啊。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女50岁，双下肢超声显示1级淋巴水肿，怎么回事？但双腿没有任何的症状，双下肢没有按压的水肿，需要干预吗？
1: 已经提示有淋巴水肿了，那就还是有水肿的存在。
0: 嗯，
1: 啊，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评估一下，是静脉回流受阻引起的一个水肿，还是淋巴管啊扩张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水肿？啊，我们专门有手足外科。
0: 好，说到了这个超声检查哈，可能我们要讲一讲，就是检查出来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样一些朋友啊，超声可能提示啊有几毫米啊等等啊，有些朋友可能就过分的担心了，说那我就一年或者半年用超声查一次，那这样的话可以不？
1: 可以，因为超声没有任何的辐射。
0: 嗯，
1: 就是说您如果非常焦虑，我做了超声以后才能缓解这个焦虑，那您可以来做。但是如果判断已经是良性的了，我们可以半年一年再复查都可以。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别焦虑哈。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哈，说大家千万不要做如下的两种患者。一种患者呢就特别的焦虑，特别着急，我只要有病的话，哪怕一点风吹草动就一定要上医院看，要不然我就不得了哈。还有一种朋友就特别不当回事，爱咋咋地。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处在中间的这一类，就是咱有病及时去看，科学的对待哈，也不焦虑也不放任，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心态啊。再来看这位朋友，需要如何介入治疗？很抱歉啊，您前面到我们没看到，如果可以的话，你再完整的打过来好不好？我们连在一起。然后便秘会导致腹部疼痛吗？哎呦，这个是，这好像这不是咱超声科的事儿啊。
1: 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对对
1: 啊、
0: 哦，
1: 我们有胃肠内科、胃肠外科，您可以去就诊，
0: 去看一看哈。
1: 是，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血管瘤会癌变吗？
1: 正常我们所说的血管瘤是不会癌变的。
0: 正常是不会的，
1: 不会的。
0: 但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个咱就另当别论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腹部浅表介入超声，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现在咱每天超声科如果是经过您手的病人一天检查的话，能有多少个患者？
1: 如果要是专门的做介入超声，可能量会少一些啊。介入一天也就是一个人20个左右，那是最适合的。当然，病人特别多的时候，操作不是特别复杂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完成30个啊这样的。如果常规的超声，那就多了。我们是一般按部位计算，一上午呢，如果是5到60个是比较合理的。啊，太多的时候呢，可能有异常的情况。就怕有漏诊的情况，所以还是根据您的情况来进行就医。
0: 那是不是介入超声相对来说耗费时间更长，治疗起来更复杂？
1: 是的，我们要需要评估、定位，然后再进行操作。
0: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女士52岁，肝血管瘤5.1厘米乘以6.2，没有症状，需不需要治疗呢？
1: 没有症状的话可以进行观察啊，不要让它突然的增大啊，这个时候就不好了。所以说您还是要定期做一个超声的检查，看看血管瘤的一个变化，然后您可以去肝胆外科进行一个就医，看看我们肝胆外科的建议是如何的。
0: 说到这个超声检查，在这里呢我一定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超声检查是非常安全的，大家别恐惧别害怕也别担忧啊。其实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们基本也都做过啊，你可能也了解，就是摸偶和肌的那个检查，就是超声检查。别害怕哈。这位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去神经内科。他说了，老师头疼了3个月，然后反反复复的，咋办？
1: 一彤老师说的非常对，神经内科去就诊。
0: 对，
1: 因为有一些的头疼是跟心脏相关的
0: 啊，
1: 有一些头疼是神经性的，所以还要根据神经内科老师的一个建议，看您需要做什么检查，不要自己乱吃药。
0: 好，这位朋友这条信息哈，他说我在当地查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建议我去大院去做。超声内镜啊，是胃部凸起，当地胃镜查不出来。
1: 那您可以来我们的胃肠内科啊，我们胃肠内科有非常优秀的团队为您做胃镜的一个检查和胃超声内镜的一个检查啊，胃超声内镜。
0: 明白了。那有的时候其实咱们超声科是不是也需要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超声科或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科室来进行同步的一个检查呢？
1: 特别多、我们的交集特别多、
0: 啊、
1: 各个科室都有关系
0: 啊，
1: 也需要和放射去沟通，和胃肠内镜去沟通啊，这个位置在哪个位置，我们超声能不能看到啊，胃镜可能看到，有时候怎么说黏膜层没事儿，它可能向外凸起，所以需要多种的一个

0: 一个检查手段来为您进行一个诊断。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医生给您提出建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听从哈，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有的时候上医检查的时候，然后医生告诉你去检查，患者就说哎我就这儿疼不用检查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它疼有很多种原因，有的是放射性的，对吧？
0: 绞痛，
1: 对，所以说不一定
0: 都不一样、
1: 对、你看有的时候你可能心脏出现问题，可能表现在你的牙上，
0: 是的
1: 是不是你有牙疼，你为啥让我拍一个这个片呢？
0: 还有前臂疼、胳膊疼、肩膀疼，这些都要及时的就医。
1: 对，来看这位朋友说，我的肚子撕撕拉拉的疼，好像还是胀，这个超声能超出来吗？
0: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您这个撕撕拉的疼，我不知道疼到有多严重的一个程度、看您的排便习惯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腹泻，有没有便秘、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还是来医院就医。
1: 还是来医院进行一个就诊是非常准确的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肚脐周围疼啊是咋回事，可不可以进行一个超声啊？想问的是这个意思啊。
0: 肚脐周围疼，您是指浅表的疼、腹壁的疼呢，还是说更深部的一个疼痛？如果腹壁的疼痛，可以来看啊、看看脐周的腹壁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来的，
1: 可以来瞅一眼啊、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你好，老师，28岁男孩，检查是胰腺欠光滑，需要注意哪些？
0: 胰腺欠光滑、我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胰腺的背膜欠光滑。有没有得过胰腺炎啊？这些问题可以来看一看啊、用超声评估一下这个胰腺是否长东西了，或者是有胰腺炎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光靠超声也是不行的，胰腺炎还需要通过化验检查、或者是 CT 的检查都可以。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个还得是具体来看一看哈。
0: 对
1: 啊，前面老师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超声能检查身体的各个部位。各个部位好像头除了头部吧，
0: 颅内的血管可以检查，
1: 颅内的血管可以检查、像我们的甲状腺呢、我们的腹腔当中都可以、但是呢如果说要是骨头的话，可能就用特殊的这个超声仪器来看了哈。
0: 对，
1: 好，哎呀，再来看这位朋友，来看他说在别的医院做这个腹部 CT 做出了小肠积气和积液，该怎么办啊？
0: 您这个也是 CT 检查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您还是到我们的胃肠内科或者是我们的结直肠外科去进行检查，胃肠外科来看一下您的小肠位置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CT 和超声它俩是不是检查的不一样？
0: 它俩检查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说不能是用 CT 好还是用超声好哈。它俩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在一起进行一个配合？
0: 是的，腹部可以。
1: 是这个舌盘疮的治疗，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找咱们皮肤科。
0: 皮肤科。
1: 再来看，老师，我48岁，然后是胆囊壁粗糙好多年了，要注意什么呢？
0: 这位朋友，您的胆囊壁粗糙，如果您没有症状，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看看胆囊壁厚不厚。定期做一个超声检查，一定要空腹8小时以上，我们的胆囊才能观察得更好。
1: 好。
0: 其实胆囊壁的粗糙有时候，像我们人的皮肤有时候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光滑，不一定都是病理性的改变，所以不用太担心。
1: 那所谓的这个胆囊壁的粗糙，是不是也是我们超声看出来的？
0: 是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甲状腺超声哈，分级2级和3级有什么区别呢？
0: 甲状腺的分类，2类通常是指一些囊性的改变，囊性的改变；3类通常是一个囊实性的改变，或者说是一个等回声、高回声的一个实性改变，这些都可以分为3类的结节。那么2类和3类都是考虑良性改变。
1: 良性改变，所以说这个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让你担忧的一个地方哈。但是呢，咱们要始终要观察。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很多朋友去体检的时候发现有甲状腺结节，但是呢，就提示你观察，很多人就问了，是不是一直观察下去就是没事了呢？能这样理解吗？
0: 不是。我们还是需要观察，看它回声、内部血流整个的一个变化。
1: 看整个的变化哈。
0: 对，
1: 虽然说可能你连着2年3年你感觉它是没啥问题的，但实际上它可能突然之间会出现问题，也不好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赵老师讲的真清楚明白呀，
0: 谢谢。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43岁肾有钙化灶，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肾脏的钙化灶有时候前面我也说过了，可能有尿炎的沉积啊，或者有一个囊壁的一个钙化，那么这些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啊，看看有没有结石的存在啊，如果有结石需要在泌尿外科就诊啊，单纯的一个钙化灶我们还是可以观察的。
1: 单纯观察就可以哈。
0: 可以观察。
1: 胆囊萎缩需要注意什么？
0: 胆囊萎缩需要您进行一个胆囊功能的一个评估，也是用超声来检查的，空腹8小时以上，看看我们的胆囊大小是多少，那么餐后再看一下，看看胆囊的收缩怎么样，如果您的胆囊萎缩现在胆囊里有没有

0: 有没有结石，我们需要来进行进一步现场的一个检查。
1: 嗯，所以说现场检查要进行一个面诊，还进行一个查体，要看一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和胆囊结石有关系吗？
0: 有关系，脂胆和间胆高，来看您这个结石有没有在胆总管里。有胆总管结石可以导致一个脂胆的升高，所以这个还需要在我们的肝胆胰内科或者肝胆外科来就诊，来评估一下你这个脂胆间胆高的一个比例。
1: 我看到这位朋友问到一个大家其实都感兴趣都想问，但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再请专家来解决一下。就是我们在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总会听到回声不均匀。您这位朋友说，老师，超声胰腺回声不均匀是什么情况呢？谢谢啊。
0: 回声不均匀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有没有过胰腺炎，胰腺炎之后的胰腺可以回声不均匀，还有就是胰腺有没有脂肪浸润，这些都可以导致胰腺的回声不均匀。如果它没有其他的一个肿瘤性的改变，那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胰腺有肿瘤要及时就医。
1: 不均匀应该就出现一些小问题了哈，
0: 对，
1: 要看一看了哈。这位朋友说，太不好意思了，刚才手机出了点问题，没听到老师的解答。这样，您再把您的问题再发一遍啊，再发一遍，然后我们看到再请老师给您再解答一下哈。然后说赵老师啊，胰头囊肿啊，怎样鉴别是良性、恶性，大小多大去鉴别？
0: 胰头的囊肿呢，有假性囊肿，还有真性囊肿。真性囊肿如果单纯性的囊肿，我们可以去观察。假性囊肿往往是由胰腺炎之后形成的一个假性囊肿。那么对于它是否是良性还是恶性，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个途径，比如说超声造影，比如说 CT 增强，这些都可以对胰头的一个囊肿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诊断。
1: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的安排哈，我们再播一会儿哈，可能就要结束了。刚进入，效果与胃镜比如何？
0: 不一样的检查，对，不一样的检查，
1: 两码事儿啊，
0: 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这个结果已经告诉您了。然后这位朋友说，做胆囊超声需空腹多长时间准确呢？
0: 至少要八小时。
1: 至少八小时。
0: 前面说到至少要八小时，
1: 对，
0: 以免您头一天晚上如果是油腻了，空腹时间短的话，会影响胆囊的一个检查。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记住什么呢？就是把它当成体检一样。对吧，体检你是不是第一天晚上就不能吃东西了？
0: 是，
1: 第二天去你算一下时间，
0: 晚上清淡饮食是最好的。
1: 对，
0: 清淡饮食。
1: 老师辛苦了，讲得真好。
0: 谢谢
1: 你啊。来，像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右肾结石大则2.1厘米，他说的是应该是大的2.1厘米哈，如果不做手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在我们泌尿外科呢，有微创的手术，比如说肾镜取石，这个可能比传统的手术更创伤更小一些。那么在我们超声下呢，我们只是观察这个结石有没有引起一个肾积水，这个是要做超声检查的。如果有肾积水呢，还怕后期出现一个感染，所以这个您应该在泌尿外科去进行一个就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肌酐有点高，100.8，是不是不能做肠镜？做腹部 CT 能不能看见肠道？
0: 这个我觉得应该由肾病内科的专家给您进行一个评估，肌酐高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检查？没有明确说不能做肠镜的检查。
1: 对。
0: 可能是不是喝水会对您的这个有影响呢？所以还需要肾病内科的专家给您进行一个评估。
1: 好嘞啊，哟。CT 这个咱回答过就不看了哈。24年做了3个肠息肉，25年做了9个肠息肉，胃部有6.3的凸起，去您那治疗需要看哪科？这两个可以一起做掉吗？这应该是胃肠内科的事。
0: 胃肠内科，
1: 胃肠内科，
0: 是的，我们胃肠内科非常好。
1: 对，而且超声科咱们只能跟你抄一下看一下。
0: 刚才这位朋友说小肠机器和积液，这个朋友刚才说手机出了点问题，可能断了。断了，这个还是像刚才我说过，可以去胃肠外科、胃肠内科进行一个看就诊，然后看您这个需要做什么其他的检查。
1: 就是咱们超声其实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检查。
0: 对。
1: 那超声肌肉治疗呢，可能会和其他科室一起来进行一个介入，是这样的哈，大家清楚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基本都回复的差不多了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这个超声的这个检查，腹部的这个超声检查是一定要空腹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不空腹的话，可能检查的就不太准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可能你就白做检查了。
0: 会影响超声的一个成效。
1: 对，会影响。超声它检查的结果是以成像的方式出现，是不是？
0: 结果是通过我们的屏幕，医生看到的这些成像的一个图像，根据超声学的一个特点，最后在您的报告后面会给您一个提示，是考虑是。

0: 什么疾病啊，囊肿啊，血管瘤啊，结石啊等等这些。
1: 嗯，哎呀，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也不是我们今天回答的问题啊。
0: 肠息肉是吧？
1: 对，肠息肉，然后说到了对后边说到一个骨髓瘤，用不用化疗？哎，这个是不是
0: 我们有肿瘤科？
1: 肿瘤科去看一看。
0: 肿瘤科
1: 啊，那说到这个骨髓瘤，我想问一下老师啊，骨髓瘤我们可以用超声看出来吗？
0: 不可以，除非它引起其他脏器的一些浸润啊，这些可以。
1: 就说白了，
0: 单纯就是说骨髓瘤，这个我们恐怕不行，
1: 恐怕不行哈。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次的介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赵玉璇老师，主要从事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工作，以及腹部与浅表器官的超声诊断啊。然后出诊时间是周二、周四的上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啊。有问题一定要尽快的来说一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左侧肾上腺增粗可以做这个介入超声检查吗？
0: 肾上腺的增粗，我建议您做 CT 检查是最好的。CT 来评估您这个是否需要下一步的治疗。我们泌尿外科对肾上腺的治疗非常专业。
1: 好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已经回答过了哈。基本上我看老师直播间的问题，咱也回答的也差不多了哈。因为老师后面还有工作上的安排，我们这边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我刚进来呀，然后前面我没听到，很简单，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吉阳新闻上进行搜索啊，首页搜索一通说一，然后进到里面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和回播哈，非常的简单。咱俩再读最后一条呗，老师哈，最后一条，老师是胆壁欠光滑，胆囊壁上可见稍强回声光团，长径约0.5厘米，后方未见明显声影啊，不随体位移，
0: 不随体位移动。
1: 对，
0: 这个呢，从这个描述上来看，初步我考虑是不是一个胆囊息肉样的一个改变啊，是胆固醇性的息肉还是腺瘤样的息肉，这个我们需要通过观察来明确这个诊断。那么一般来说，结石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声影，它会移动，所以通过这个我可以排除这个不像一个结石，考虑是不是一个息肉啊，息肉尺寸不太大，5毫米，可以观察，
1: 可以观察哈。好，那今天呢就差不多了哈，问题基本上也都回复的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收听收看我们的一通说一节目都是可以的。后面老师还有工作安排，咱们就是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啊再简单说两句啊，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0: 好的，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群众朋友呢，对超声既不恐惧啊，也不焦虑啊，检查出问题我们定期回访，如果没有问题，希望您每年进行一次体检。感谢您的收看。
1: 好，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又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2: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0: 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星期五的上午，依然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关注收听并参与到我们今天才艺展示的表演直播环节。那么如果您准备好了吹拉弹唱的才艺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0431-8581-5588 8581-5599。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好，我们看到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等候了啊，我们按照先后顺序，首先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的何女士，您上午好。
1: 哎，中华老师上午好。
0: 哦，是、
1: 哎、祝你周末快乐
0: 啊周末快乐。
1: 我是鸡西的郭
0: 啊，听着像郭叔叔的声音。您好，
1: 我这背的手术了，我不能唱。我带我们快乐家园的，就安徽的，何红霞，她唱一首《爱随浪花飘去远方》，
0: 好，
1: 送给大家。
0: 行，嗯，那咱们就开始表演，
1: 唱吧。
2: 好，
1: 哎，
2: 嗯，接着播放。

0: 好，太好玩了。
1: 好，掌声送给何女士。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祝郭叔叔早日康复啊，早日能带着您这么精彩漂亮的歌声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上午好。
1: 哎，上午好，欢迎刘先生。今天要表演的依旧是竹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好，告诉大家您要吹奏的曲目是。
2: 牧羊曲。
1: 牧羊曲，好的，可以开始。
2: 好嘞。
1: 嗯。

0: 好听啊，我们熟悉的旋律配上这么清脆悠扬的笛声，非常感谢刘玉林先生的吹奏表演。好，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哈尔滨的王林刚叔叔，您上午好。
1: 中华老师上午好。
0: 哎，欢迎王叔叔。
1: 我今天唱首歌吧。
0: 好啊，
1: 就这首歌。
0: 歌名是
1: 梦中的小河。
0: 好，可以开始表演。
1: 现在我的声音大小
0: 非常好，听着非常清晰。
1: 好，那我开始啊。
0: 哎，开始吧。

留下远方，思念的家乡，辽阔的草原，澎湃的小河。

金戈还田望你家园，凝望着母亲含泪的笑脸，为你直到永远。

晚安，灯的月光照亮我的梦幻。

0: 好，掌声送给王林刚叔叔，感谢您的表演，非常深情的一个作品啊，感谢王林刚叔叔。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永吉的林叔叔，上午好。
1: 中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林叔叔。
1: 我给王林刚大哥还有郭兄弟点赞。
0: 好。
1: 我今天用唢呐吹一首《一个妈妈的女儿》。
0: 一个妈妈的女儿，好的，可以开始。

0: 好，感谢林叔叔的精彩表演。接下来问候的是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合肥的徐女士，您好。
1: 啊，中华老师好。
0: 哎，您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啊，亲爱的妈妈。
0: 好，可以开始。
1: 啊，对，亲爱的那个，各位紧张啊。
0: 好的。
1: 谢谢啊。
0: 嗯。

0: 好，感谢徐阿姨的演唱。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黑龙江鸡东的刘玉英阿姨，您好。
1: 你好，陆平。
0: 啊，我是中华阿姨。
1: 中华。
0: 嗯，欢迎阿姨啊。
1: 您俩的声音一样。
0: 好，阿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唱一首颂歌献给亲爱的吧。
0: 好，那么我们先出谜语好吗？啊，好。
1: 有位好朋友天天上门来，动谈天下事，从不把口开。也是一种传播的东西。
0: 好，大家猜一猜啊。
1: 好。当啊亲爱的当，你像那一轮东升的太阳，哎，吹走了黑暗，照亮了东方，把幸福的光辉洒遍新疆。

是流淌儿，游轮的草原牛羊肥壮哎，游轮的毡房奶茶飘香哎，游轮的生活蒸蒸日上。游轮的毡房奶茶飘

爱的党，你像那太阳光芒万丈，哎，给我们智慧，给。

0: 好了，谢谢。
1: 好，感谢刘英阿姨的表演，接下来请您揭晓谜底。
0: 好，有位好朋友天天上门来，动谈天下事，同步把口开，这是报纸。
1: 报纸，好的，感谢阿姨的参与，说声再会。继续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齐仙阿姨您好。
2: 您好，中华。
1: 欢迎阿姨。
2: 我今天唱一首《江山》。
1: 江山，好的，可以开始。
2: 大天下做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你苦了酸甜。

常的道，永远的挂牵。老百姓是善，老百姓是好，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大天下做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抗命团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牵。老百姓是善，老百姓是好，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牵。老百姓是善，老百姓是好，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老百姓是共产党。

0: 三圈，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谢谢。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表演。接下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哦，一位新朋友啊，来自黑龙江鹤岗的严女士，您上午好。哎，
2: 主播老师，
1: 您好。
2: 嗯，
1: 欢迎你。
2: 好，谢谢。
1: 嗯。
2: 哦，我给以上歌友都点赞。
1: 好。
2: 带来歌曲是《爱情是八拍》。
1: 好，可以开始了。
2: 哎，好的。

0: 好，感谢严女士的参与表演，掌声送给您。接好我们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的表演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如果您喜爱表演，喜爱参与的话，欢迎您以后接着来成为我们老年聊天室的老朋友。好，继续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合隆的刘志兴阿姨，上午好。
1: 哎，中国你好。
0: 你好刘阿姨，欢迎您。
1: 哎，我今天唱一首经典老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好，可以开始。
1: 好。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党的前仆后继跟党走，前仆后继跟党走，洒水漫额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披锦绣，洒水漫额的旧世界。

0: 谢谢中国，谢谢大家。
1: 好，掌声送给刘志新阿姨，感谢您的参与。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农安的倪叔叔，您上午好。
2: 中华你好。
1: 哎，欢迎倪叔叔。
2: 你要唱一首歌。
1: 好，歌名是
2: 哈达献给亲爱的党。
1: 好，可以开始。
2: 一片白云飘过，美丽的香巴拉，那是蓝天献给你的圣洁哈

月光下幸福唱你酥油茶，呀啦水晶的灯啊，你

0: 谢谢。
1: 好，感谢倪叔叔的参与表演，掌声送给您。10:44，此时此刻，听众朋友，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每到星期四、星期五呢，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想要参与本周表演的听众，大家可以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好多朋友都在一直的在点赞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接下来呢，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大家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和方法，打开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啊，在手机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点赞发表评论，那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3: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老街苍老在暮色里。
1: 好，歌声当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王海林王伯伯，您上午好。
2: 你好，中华，你好，
1: 好久不见，王伯伯，欢迎你。
2: 对，有一段没在家
1: 啊。
2: 行，

0: 这节目也很火呀，这电话很难打。好，谢谢了。我今天唱一首歌，唱个新学的老歌，我是新歌，才学会不多日子，叫胡琴说。
1: 胡琴说，好的，
0: 好，
1: 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0: 好，
1: 嗯。
0: 胡琴对你说，爱是一条河，花开花落岁月长，从你指尖走过。听水水有声，听山山有色，风来送涛鸣，雨去逐泪落。胡琴对我说，爱是一条河，花开花落岁月长，从我指尖流过。听水水有声，听山山有色，风来送涛鸣，雨去逐泪落。只要心中有爱，心中有爱，酸甜苦辣算什么，算什么。只要心中有爱，心中有爱，喜怒哀乐都是歌，都是歌，都是歌。好了，谢谢。
1: 王伯伯这唱歌的水平大有进步啊，
0: 谢谢，
1: 真的好听，嗯，继续加油。感谢王海林王伯伯的参与啊，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想要参与的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0431-8581-5588 8581-5599。
2: 最爱好心情，最爱放轻松，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3: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

0: 康的路上同行。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8: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9: 一部部评书。
10: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9: 一段段历史。
11: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5科场，开一科取士。
9: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2: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9: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1: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3: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9: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4: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10点55分了，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到秦立功带着闺女由打山东到苏州府来打擂，台底下站着玉泉山的八闵。那么玉泉山呢，明着都听大寨主金头凤的，实际上呢都听着徐万载的。徐万载想借这机会利用百鸟朝凤把天下的恶贼都招来，他当然也想请来几位有名的寨主，武艺高强的以镇山威。可是他到了玉泉山的时候，招了好几年也就进来二三十位，没办法。最后他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山东有一个人姓孙，名飞，字广文，人称金头凤，武林当中人品最高，威望最高，没人不尊敬他的。徐万载一想，要把他请来，绿林当中的豪杰全都佩服他。嘿嘿，再说他名字也合适，我们百鸟朝凤，他是金头凤，正是凤凰岭。徐万载就请出孙广文的好朋友郑关东、杨春登门去请。金头凤呢，当初也参加过反清复明的红花会，后来一看清兵势大，皇上圣明，比明朝的崇祯皇帝强多了，老百姓能过踏实日子，所以呢他反清复明的雄心也就破灭了。再说玉泉山与太湖相邻，好朋友李广通在太湖做了湖主，金头凤呢就答应了杨春来到玉泉山。上山之后就立下山规了，金头凤就跟徐万载他们这些人说，你们要立我做大寨主，丑话我得说到前头。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树闲斑鸠斑鸠走，斑鸠闲树斑鸠飞。如果将来你们要跟我合不来，我就走。

0: 可是呢，我要是不愿意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请你们也是一走。再有，你我都是绿林中人，不许采花作案，山中不许进女人。第三条，让我孙飞进山当大寨主，我可不要虚权，赏罚生杀都得听我的，山中的财产也得归我管。第四条，我得跟你们说清楚，你我占据玉泉山归苏州府管，按咱们绿林道的规矩，不出苏州府350里地不许你们做买卖。还有第五条，不管咱们玉泉山多好，咱们也算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你们在外边做买卖不许拒捕欧差，如果官府拿你们，你犯了王法了，就得认罪，而且不许为了财伤害事主啊！你们要答应我就留下，不答应我就不留。徐万载心说答应你，卖卖的我把人都糊弄到我的手底下，我再对付你金头凤，我暂时先用你的名望，行了，我们都愿意。镇关东杨春做的保人，金头凤就留下了。不到一年，以金头凤的名义招募了喽啰兵3000多，加上原来的喽啰兵就够了5000人了。因为金头凤有威望，所以请了几位升正武林的寨主。投奔玉泉山的人越来越多，还就真凑齐了100名了。徐万载就出主意了，百鸟朝凤，这些人所有的绰号都是鸟名。金头凤身为大寨主，这天金头凤得报喽啰兵进山，禀报大寨主，现在苏州府该管地面大会场小河口有个姓秦的保镖的老达官秦立功，要给姑娘立擂说亲，借戏台立擂3天。金头凤听了有一愣啊，在这地方设擂，这不是招事吗？这苏州府多乱呐！再说我手底下新招来这帮人，其中可有不少恶人呐。金头凤孙飞不愿意招惹是非，就下了一道山令：山中的寨主、大小头目，谁要敢私自下山到小河口上台打擂，回玉泉山打死军棍。如果10天之内，谁要是不告假，就出山打40军棍。让本山的六寨主坐山雕王子后带着50名喽啰兵把守山口，谁要出山就把腿给砸折了。可是有官就有私，有水就有鱼呀。山里这么严，这八位巡山的寨主还是出了山了。头一位就是金头凤的亲叔辈侄子花蝶翠鸟孙玉，他带着柳林鸳鸯李德，展翅天鹅碧青，巡山地鹤碧红，飞天火鸟刘恒玉，炸人喜鹊赵桓通，金翅鹞子徐万彪，银眼东青徐万豹，就来到小河口了。秦立功在擂台之上练完了剑，他着急呀，没人上台呀。没人上台，可就把我给栽在这儿了。所以秦立功一着急，说出几句不中听的话。花蝶翠鸟孙玉一哈腰，找了一块石头子，用白绸子一包，把自己大衣裳一脱，交给柳林鸳鸯。给我看着点儿。哎，李德就把这大衣裳接过来了。然后孙玉一分人情，接过去吧。他走到擂台底下，往上一长腰，蹭了一下，纵身就上了擂台了，冲着秦立功高声喊嚷：哎，擂主，你在擂台之上不要出口伤人啊！在下我就是苏州府的鼠辈。赛叔宝秦立功一听，人家不愿意了，刚才我说了，苏州府竟是胆小如鼠的鼠辈。秦立功满面陪笑，双手一抱拳：这位英雄， 在下年老无知，出口伤人，实在是罪该万死。阁下即使上台了，是以武会友呢，还是拳脚赌输赢？我呀有块银子30多两。说这话呢，他拿这绸子包也不递给秦立功，自个儿呢就把这小包搁在天秤盘上。秦立功是保镖的老达官，久走江湖的神不明白，他一瞧，这包银子是假的，可是当面不好容易有人上台了，压了压寒气，赶紧呢就把自己的银子笸箩里的银子搁在这边的天秤盘里了，把这银子放对了缝里一瞧，这天秤的对针尖对尖一点都不差了。老达官是满面带笑，抱拳施礼：“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问我贵姓高明？告诉你，我上这儿是以武赌输赢啊，没上你这背家谱来。”秦立功呢，知道他不愿意说出真名实姓，好吧，秦立功就一说请，然后把上场门让给对方，自己在下垂手一站，往孙玉身上一瞧。孙玉此时把左手往上一抬一晃，跟着抬着右腿，啪往上就踢。秦立功赶紧往旁边一闪，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起来了。这孙玉的拳脚啊，是跟火龙金钟学的，拳脚呢也真说得过去，真是不错。只不过因为贪酒好色呀，跟秦立功走了5个回合，他就开始喘了。秦立功看出来了，这个人准是绿林出身，不是好人，干脆我想个办法，早早的把他弄到台底下，我也省得跟他生气。老达官呐，要是没点真能耐，他敢立这累吗？秦立功小的时候受过名人的指教，学会了一趟通背拳，这通背拳可不简单。通背拳又学变成了通背掌，这通背掌就比通背拳更厉害了。通背掌呢，是10种猴拳中的一掌。天下猴拳猴掌10样，单有一种猴叫通背猿猴，这种猴两只前腿是一条筋骨。咱们打个比方，他这一只爪子能够到25，他要把两只爪子运到一处，就能够到40多个5尺了。所以这种功夫不好练，这种功夫讲究10个字：缩小绵软巧，挨帮紧靠挪。通背掌练好了也不能随便使，他得瞧着，跟孙玉插招换式动着手，孙玉哪招使对付呢，离着台边不到2尺了，秦立功才想用这掌呢。这一掌我把他打上，我拿脚一跺得让他下去。所以呢，两个人动着手，秦立功就运好了气，准备使这通背掌了。打着打着，打到10几回合了，这孙玉呢一撤这腿，离着台边不到20远，秦立功可就用上掌了。老人家单脚这么一动，孙玉呢他就防备老爷子脚底下了，他可没想到老爷子上头还有这通背掌啊。老人家把这手一伸，唰，这通背掌正好打在孙玉的软肋上啊！孙玉往北翻身，前边可就抬栏杆了，他一闪腰，紧接着秦立功跟着往上一腿，啪，扑通一声就把这孙玉踹到这擂台底下，踹出1丈多去。那台底不有人吗？谁看不出来呀？早就闪开了，扑通一声就把孙玉给摔在这儿了。上擂台可是耗材没脸的事儿。 如果说到了台上挨着打掉下来了，你长含着呢，所以只能往人群里扎，让人从台上给扔下来了，忍了吧。虽然说孙玉下了台了，丢了人了，那么擂台之上赛叔宝秦立功也不能算露脸，这台底下人可竟是明白人，都觉得这个孙玉上台搁在天秤牌的银子包里头包的是石头。这时候秦立功走到了天秤牌旁边，就把孙玉的银子包给打开了。嗨，老爷子气坏了，真气坏了，真急了，这里边包里大石头子儿。秦立功拖着石头子儿走到台边，高高一举，众位上台打擂原来是为了防妖啊，这种事是好汉防好汉，豪杰会英雄。没想到今天这擂台头一号买卖就遇见了一个无知的小辈。朋友，有钱赌钱，没钱你甭赌，咱们是以武会友。也不知道这位从哪找了一块石头子要赢我的银子，嘿嘿，这种人并不是不懂这好歹，这都是写本事的时候啊，他师父没在家，他这能耐跟他师娘学的，也许是他师妹妹所教。秦老爷子真不会说话，头几句话伤了重了，这几句话又得罪人了。这花蝶碎鸟孙玉，他师父是火龙江中，火龙江中就在台底下的。这个火龙是苏州府五龙的第二龙，苏州府五龙大爷小伯龙方成方天化，火龙江中是二龙，三爷是金龙谢真，四爷是银龙谢宝，五爷是飞龙小莲花彭年。这哥五个就因为绰号里都带龙，所以人称苏州五龙。苏州五龙只有大爷是好人，大爷是商人出身，只不过这人太讲义气，不辨真假，才跟这四龙磕头拜了把兄弟。二爷火龙江中，三爷四爷五爷这四个人全都是贼，大爷想感化他们晚了，根本就不应当跟他们磕头拜这把兄弟。这次哥四个要上擂台这看擂，大爷是千叮咛万嘱咐，咱们去看擂可以，可千万千万不许上台打擂，不许招事。嘿，这哥四个表面上答应了，没想到秦立功在台上头一骂，给孙玉能耐是跟师娘学的，要不然就是师妹妹教的。火龙江中心说，这回我上擂台，大爷要说我，我有的说，我不能听他骂我。火龙江中往台上那么一窜，到了台上冲着秦立功一抱拳，大怪口下留德，刚才你打下台去的就是我教的顽徒，余下我就是师妹妹。秦立功听着明知道这句话不是好话，谁让自己说话得罪人了呢？秦立功是满面带笑一抱拳，壮士千万不要着急，俗话说得好，厮打无好手，厮骂无好口啊。壮士，请你恕我年老无知，话虽如此，你可要听明白了，事从两来，莫过一方，刚才我说话是不中听，可是您那位顽童拿石头当银子，这算是谁的错呢？那甭忘了，那就是我小徒之错，我情愿给老大官包赔。壮士，只要你说他是错就够了，这擂台并不是赌局，阁下上台是给徒弟找场呢，还是为了玩拳脚呢？既然上了擂台，也有哭回之理，请问壮士贵姓？啊，要问我贵姓高明，嘿嘿，我可告诉你， 我上台并不是赶尽杀绝跟你比武，就算我赢了你也不能算我能力好。爷，你岁数已然大了。老大官，刚才你上台的时候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后台有个大姑娘会武术吗？会打是吗？老大官，请你把那位姑娘请出来，我们两个人过过拳过过招，姑娘要是把我赢了，我呀情愿给姑娘挂匾赔礼，万一我要侥幸赢了姑娘。老达官，你在擂台上说的话大家伙可听着呢，要言而有信。刚才达官不是说了吗，年岁相当，以女为妻吗？啊，秦立功听到这儿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上呀。但是秦立功可不敢轻易发作呀，这擂台上说的话是千人听万人听，擂台上的行为是千人瞧万人瞅啊。这台底下瞧热闹的都是见证人，刚才我这话就说过了头了，如果我再说了错话引起公愤来，这擂台要拆了我可就拦不住了，我秦立功可就栽到苏州府了。秦立功有主意，心说跟我姑娘过过招。秦立功一回头，姑娘出来把他给我打下去。秦立功这话是气话，打发下去这四个字就是叫姑娘把他给踢下去，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后台帘一挑，由打上场门走出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就是秦爷的闺女秦兰花。咱们前面说了，姑娘俊呐，没挑，今天一上台短衣襟小打扮，通身的衣服都是银红色的，胡色绸的腰巾子扎着腰，胡缎的小鞋是软帮硬底儿。火龙江中一瞧这姑娘啊，咱们给她四个字叫心慌意乱。秦立功看出来了，往下场门一退，二位过招吧。要是按照擂台上的规矩，以武会友，擂主跟上台打擂的不是仇敌，双方就应该说几句客气话，这姑娘是擂主就应当双拳一抱，说一句请爷台拳下留德，那么江中呢也应该冲着姑娘一抱拳啊，承让承让，这算对了。今天这擂主跟这打擂的心情，俩人没说话各不相让，上去都动手。这姑娘一分上下手，手一晃底下抬腿就一脚，火龙江中借机会一伸手唰，他伸的是左手，他这意思呢要把姑娘的脚腕给攥住了，那姑娘能让攥？姑娘腿脚十分灵便，把脚往回一撤，这上头这拳就打上了，砰，出手真快。这火龙江中一大意，他没想到姑娘有这么好的本事，底下这脚我没给他攥住，上挪一拳，这拳心跟打上了，砰的一声。可是姑娘终究是姑娘，她力气小，打在火龙身上，火龙将中没理会。可是台底下都瞧见了，台底下齐声喝彩，哈，姑娘打得好，也有叫写好了，哈，好好好，不丢脸。火龙将中知道姑娘打上了，嘿，心说等一会儿我变招，我使绝招，我赢了你，我在台上露脸。江中试着试着就下决心拿出自己的绝招了。火龙江中拳脚确实好，他同名师学了一手拳叫五祖迷踪拳，唰唰唰，这火龙江中变着变着就使出了五祖迷踪拳。老爷子一看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火龙江东在擂台之上，这拳脚变着变着就使出了五祖迷踪拳。老爷子秦理公愣了，秦理公明白，要破这五祖迷踪拳得运用太极掌，那么自己的姑娘能不能打这太极掌？能。可是秦理公知道姑娘她力气太小啊，掌法再好她打不动这火龙江中啊。姑娘也看出来了，行啊，跟我使五祖迷踪拳，我拿这太极掌破你。这姑娘运起气力就使出了太极掌，这太极掌打在火龙江中的身上了，啪，可劲儿太小啊，就如同那猴打狗熊似的，啪，这响声出来了，可劲头没有。台底人可看见了，哎，瞧这姑娘打上了，哈，哎，小子你下来了，打不过人姑娘。姑娘几掌就打在了火龙江中的身上，火龙江中的气儿大了，这台底谁叫着写好了？江中一着急，心说行，别瞧你打我，虽说打上没劲儿，我也输不了，可是我含着呢。小丫头片子，这回我这迷踪拳里加上绝命腿，我要踢到你身上，就赢你的好看。火龙江中是下了狠心了，他这条腿抬起来要踢哪儿？要踢姑娘的小腹。左腿站稳了，右腿一抬，上边还使着拳呢，底下这脚就出脚了。这姑娘把式就是好，她看出来了，这小子犯坏，她要使绝命腿。姑娘赶紧把腰一伸，右腿站稳了。等火龙江中唰的一下，右腿到了，这姑娘左腿就往江中的右腿上啪这么一跺，接着就借着劲使了个蝶腰，就又打江中脑袋上头飞过去了。这手功夫就是骊山拳中的芙蓉叉。姑娘又打火龙江中脑袋上飞过去了，然后腰里使劲，脚尖一站地，稳如泰山，是纹丝不动。火龙江中一回头，这姑娘一伸手砰就给一拳，真快。火龙心说，小丫头片子，他一伸手咔，姑娘稍微慢了这么一点，火龙江中就把姑娘的手腕叼住了。姑娘往回撤呀，这一笑呢就让火龙江中给揪住了。姑娘往后一坐腰，火龙蹲当骑马式往怀里使劲开，咔嚓一下，好，这袖子就撕了。可这江中呢也来个屁火堆，啪往着一坐，姑娘腾腾腾往后倒退了三四步才收脚站住。好，真不要脸，这小子真不要脸。好，台底一叫好，火龙江中是恼羞成怒啊，心说今后我还在苏州府混。好，江中就下了狠心了，我让你打我几拳，等你神风一大意，我再使我的绝命招把你踢到台底下，把你扔到台底下，我江中得挽着面子。就在这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台底下一阵大乱，火龙江中可愣了。他这一愣神，就听台上有人说话了，哎呀，你这么一个大个子，上在擂台打擂，打擂就打擂嘛，你为什么欺负人家姑娘？人家是一个大姑娘。台底下人也没看清楚这人怎么上的擂台，这个人把姑娘让过去，在火龙江中面前一站。江中一瞧，这人平顶身高七尺，长得细腰大背，穿着一身鼠粮绸的裤褂，穿的还行吗？怎么不洗脸呢？脚底下呢穿的是高筒袜子，两只云鞋，
再往他脑袋上一瞧，头发不长，短头发三四寸，这小辫都起了篓子了。火龙心说这不要饭呢吗？头发都赶了站了。火龙江中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右手一指，皮包，你把爷的好事给搅了，看拳。他左手一晃，右手唰过去就是一拳，这主啊往江中的左边一闪，扬着右手照着江中的软肋上砰就一拳，啊，跟着江中一捂这心口，哇，台上头台底下人全都看清楚了，江中吐的是一口鲜血。您瞧这拳就这一下。上台的这位是谁呀？苏州府的二侠蛮南侠张玉张永贵。他趴在树上瞧着呢，他一瞧这江中没安好心，从这拳脚上看得清楚，他是以强压弱，他想让姑娘打他几拳，借机会他要使绝招给姑娘下毒手。这姑娘要挨上他一脚，姑娘还活吗？所以蛮南侠由打柳树上下来，分开众人，噌的一下就上去了，他救了姑娘。为什么这一拳就把这火龙江中给打吐了血了？他不是打的拳，这拳打出去啪就变得长了。蛮南侠张玉这招使的是白沙掌，五掌之中最难练的叫白沙掌。什么叫白沙掌啊？练这白沙掌得拿100张山西的毛头纸，把这手掌要练好了打在这100张毛头纸上，这头一张就是个8张印啊，第二张第三张一直数到99张全都有这8张印。您想想这功夫要打在人的身上，肉皮上有个8张印，那肉里头也有啊，连五脏六腑全都有这8张印。蛮南侠这一掌可把火龙江中打着了，那里头受了伤了，哇的一下吐出一口鲜血。刚才我们说了擂台上有规矩，只要你没死在擂台上，输了吐了血了腿折了胳膊断了，你得下台走。江中恐怕再栽跟头啊，咬牙忍痛下了台。幸亏自己的3个把兄弟还没走呢，金龙谢珍、银龙谢宝、小莲花彭莲就搀着火龙江中回归方家庄了。那么大爷呢？大爷一看江中上去生气，早就回归方家庄了。咱们单说蛮南侠在台上往台下一看，蛮南侠是大吃一惊啊，心说这老达官你在这摆什么擂呀？这台底下有不少都是苏州府的著名大贼。蛮南侠回头再一看，姑娘秦兰花，姑娘把是真不错，可是跟火龙江中这一动手也累得出了汗了。蛮南侠张玉心说这姑娘可真可怜呐，武功这么好，长得这么漂亮，怎么这么可怜呢？怎么上台打擂来了？再一瞧台底下这些贼是真可怕，再一想这保镖的老达官秦立功说的那话是真可恨呐！如果我良言相劝，劝他别摆擂台，恐怕他不听，再说也没这规矩。即便秦立功明白了，现在他骑虎难下也不能撤着擂，不成，我蛮南侠张玉得想方设法把他的擂台给搅了，给他搅散了，哪怕晚上我到他店中去，我再跟他说，给他劝明白了，让他明天别再来了。张玉打定主意了，对着赛叔宝秦立功唰的一下一变脸，哎呀，我妈把你这擂台上了打擂的一人打走了啊，你是擂主啊，还不赔我10两银子吗？秦立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位，你打的那个人是打擂的人，可
可不是我擂台之上的人，那为什么要给你十两银子呢？我老人家要打谁呀？你要打败了我，我是擂主啊，你打败了我，我输了你才能算赢呢。哎呀，要让老人家我打你，那么咱们两个人怎么一个打法呢？擂是我立的，打擂的法子是由我来定。

依我说吧，咱们两个人商量商量嘛，这打嘛，有君子之打，小人之打。请问何为君子之打，何为小人之打？君子打吧，我老人家先打你三拳，你打我三拳，打完了怎么办呢？嗯，我老人家打你三拳，你就给我银子吧。你打我的时候，我就跑了吧。嘿嘿，秦立功都乐了，这怎么叫君子打呢？你打我，我打你，你就跑。你打我，我还得给你银子。好，我再问问你，小人打怎么打？哎呀，小人打就大麻烦了嘛。小人打嘛，现在我就打你呀。哎呀，他呜呀一声，上去一晃，底下一抬腿，趟着一脚。秦立功啊，把势好，赶紧往旁边一闪，差一点就让蛮南侠给踢上啊。宋叔宝、秦立功心说：“这是疯子吧？啊，他怎么回事啊？”秦立功哪想到蛮南侠是侠肝义胆的，这蛮南侠确实想把这擂台给打散了，省得这么好的姑娘遭到贼人的毒手。秦立功一看蛮南侠的拳脚，你要说他是疯子吧，他这拳脚不也还真不错；你要说他是行家吧，他上班一晃底一脚，这叫什么招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这招式叫什么名啊？老人家秦立功正想着呢，就在这个时候，在看台上有人高声喊嚷：“哎，我说要钱的小张三，你不是指着要钱活着吗？啊，今天你怎么搅人家擂台啊？你稍等片刻，你家钱大出来也。”说着话，这个人腾腾腾走下看台，翻开人群往上一窜，噌就上了擂台了。蛮南侠张宇一看，这人长得挺俊挺帅，年轻轻白脸膛，就好像是个念书的大学生，通身上下穿着一身蓝，蓝箭袖袍，蓝中衣，蓝色的薄底靴子，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纹带。嗯，哎呀，是个大学生嘛。这个人用手一指蛮南侠：“你不是要钱的小张三吗？要饭的，你趁早给我下擂台，别搅和人家啊！你要不听我的，留神我给你一顿嘴巴。”蛮南侠可就愣了，长这么大没人这么骂够啊。那么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戴罪捉拿蓝勇的小一朵梅钱亮。钱亮干什么来了？咱们得把这事交代清楚了。因为小一朵没钱亮跟着黄天霸这些人到东谷寺去捉拿蓝勇，蓝勇跑了，黄天霸这些人没办法，只能把庙里的两个小道童儿给带回来了。黄天霸禀报了知府施大人，施大人立刻升堂审问两个小道童儿，问什么就问蓝勇的下落。那道童头次到大堂上吓坏了，就是哭，是一句话不说。施大人立刻传下口谕：“来呀呀，彭恒上堂。”差人答应一声，马上到了南间，就把二莲花彭恒提到大堂之上，跪下。二莲花没办法，往大堂上一跪。小道童看见师傅了，才知道师傅到苏州府行刺，已然被拿住了。俩道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照不宣了。咱们哥俩要不说实话，咱们也得跟着挨宰呀。两个人瞧着施知府，施大人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看见没有？你的师父到苏州府前来行刺，已然被官府所拿。

0: 两个人如果不说实话，多法不容。
1: 吴大人您别，我们两人说实话说实话。
0: 这两个小道童儿呢，就把蓝勇到庙中拿着磬锤打人。他的师父把蓝勇叫到里边的事情说了一遍，师大人用手一指，没问你们这个，问你们蓝勇在哪儿。两个小道童就哆嗦上了。大人呢，黄都头没去的时候，我蓝勇他说上街买东西，一会儿就回来，没想到我杜师大一叫门，我把门打开了，这时候黄都头的钱都过来了，把门给捆上了。蓝叔叔他一直没回来呀。
2: 哦，
0: 师大人一听就明白了，就知道黄天霸他们半干半猛了，蓝勇提前已然有了准备，他跑了。师大人是个清官，一看两个小道童儿长得很面善，来呀，你们外边的班头把这两个小道童儿带出去取保释放，把彭恒押入南监。差人把二莲花仍然押入监中，外边的班头就把两个小道童儿带出去取保释放了。大人呢就退到二堂，刚要站起来走去休息，差人进来了。大人，现有昆山县县令求见大人。大人坐的是二堂，也能会客，有请。时间不大，昆山县县令来了，卑职给知府大人请安。你有什么公事啊？大人，卑职禀报您，现在小河口有人借戏台立擂三天，一来呢是请大人参观参观，二来请大人看看苏州府本地的民风。施大人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贵贤，上次你请告示弹压地面，本府就不应该答应，有苏师爷给你说了不少的好话，我才批准的。现在蓝勇的案子，大约贵县你也知道。本府派人捉拿蓝勇，捉拿不着，就有失职责。贵县怎么约我到擂台参观？焉有此理呀！贵县请回吧，妄下就不必再说了。这位县的老爷呢，只能是诺诺而退。知县走了之后，施大人退了堂了，回到书房休息。黄天霸回到班房，就跟闹海椒、孙玉堂、小脑袋瓜、谢大鬼招臂说：“孙大哥、赵大哥，刚才昆山县知县请咱们大人去看擂，大人不去。我想这蓝勇可是匪人，他一定在台底下看擂，咱们进去请示一下施大人，明天早晨到小河口擂台底下看擂，捉拿蓝勇，我想准能把他给捉住。”孙玉堂点了点头，好啊，咱们一块儿去请示施大人。黄天霸、小脑袋瓜赵弼跟着孙玉堂三个人就直接奔了施大人书房了。施大人刚脱了官衣，更换便衣，往这一坐，施安进来了。大人，黄都头、孙玉堂、赵弼求见。好，让他们进来了。三个人进书房行完礼了，把这件事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点了点头，好，你们去可是去，可不许仗势欺人，不许惊动百姓，遵命。三个人说了一声遵命，就退出来了。回到班房，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伙一说，大家伙商量商量，吃完了晚饭就都安心睡觉了。第二天天光一亮，洗脸漱口吃点心，大家伙全都穿戴整齐，带好了兵刃，留下祝清明、一龙一虎三个人看府衙保护施大人。黄天霸带着这些都头就直接奔了小河口了。到了擂台底下，黄天霸就嘱咐众位，咱们分成几波， 在台下室外找这蓝勇，可千万不许骚扰地面，不许欺压百姓啊！大家伙全都答应了。李四爷就带着儿子李茂雄在西北一带寻找蓝勇，八百德的万军照、赛十千、朱光祖就在东南方向找，小一朵没钱亮、大斧的孙奇跟小岛的官赵弼三个人在一块儿，得听赵弼的呀。他们三个人负责在人群里找，这赵弼呀、啊、是费劲儿。赵弼一看在西北角有三间看台，上边插着两杆大旗，上边写的是昆山知县办事处。赵弼就跟大斧的孙奇说：“孙奇，看见没有？那儿可挂着旗子呢，昆山县知县办事处。”嘿嘿，我说孙奇呀、啊，官在那儿，都头在那儿就有便宜。走，咱们上那边瞧瞧去。小脑袋官赵弼一出这主意，他拿话语激这钱亮，这擂台上可就出事了。下回再说。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二丫、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幺59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9: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桃子哈。
1: 是的，
0: 那桃子呢现在正是大量上市的季节，品种也是有很多哈，比方说这个水蜜桃啊、油桃啊、这个黄桃、蟠桃等等哈。
1: 嗯，
0: 这个季节呢其实就是吃桃子的季节。
1: 嗯，
0: 不同的桃呢它口感风味也是各异的，让这个夏季充满了桃香。但是有一些朋友啊，买桃的时候啊，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挑，也会踩过一些坑。
1: 嗯，
0: 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啊，却不那么甜，摸着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完。有的时候还买多了，最后剩坏了呢，都扔掉了，都可惜了哈。
1: 对。
0: 其实呢这个挑桃子不能只看它红不红，保存桃子呢也不能一买回家就给它塞进冰箱里。
1: 嗯，
0: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啊，从这个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1: 嗯嗯，我们首先看看这些挑桃的小技巧哈。挑桃子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被这个颜值吸引但其实一颗桃子它是否成熟美味，其实不只是看它红不红，咱们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
0: 嗯，
1: 给大家总结了一个三看一摸一闻的这个方法哈。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品种，有的朋友喜欢吃这个脆爽可口的，
0: 嗯，
1: 有的朋友喜欢吃这个软糯爆汁的，
0: 嗯，
1: 就我就喜欢就是可以扒皮儿一咬就是很多汁水的这种。
0: 我也是喜欢吃这种。
1: 对，然后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油桃，就很脆口，
0: 对，
1: 脆甜的。
0: 对，
1: 所以咱们这种就要选对品种了。
0: 嗯，
1: 通常情况下呢，喜欢吃脆嫩脆爽口感的，咱们可以选这个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九宝桃。
0: 啊，这个九宝桃它其实是
1: 脆
0: 的。脆
1: 的，对，
0: 我每次买到这个九宝桃我都要放到家里，然后给它硬放硬放下，我要试图给它放软，最后呢是能放软，但是
1: 梗梗的，
0: 也而且也有一些地方就是一块一块发黑了，它就是已经不好了。
1: 对
0: 对，
1: 嗯，其实很多朋友都错了哈，这个九宝桃它是硬桃，
0: 就是从选这一步就没选对。
1: 对，因为它长得确实那个毛茸茸的，然后粉嫩粉嫩的，像是可以扒皮吃那种有比较水嫩的桃哈。
0: 对，
1: 但今天跟大家说哈，它其实不是那种软糯感的桃，它是脆口的桃。
0: 还有雪桃我也买过，
1: 也
0: 是，就
1: 是
0: 我也以为这个是可以放软的，但实际上它也能放软，但最后放软了就基本上坏掉了。
1: 嗯，而且没有啥汁水了，
0: 而且也不甜。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咱们看这个毛桃都觉得它是能放到很软，
0: 对，它长得软软糯糯的那个外表。
1: 对，
0: 嗯，
1: 那如果咱们喜欢吃软糯口感的，咱们可以选这个水蜜桃，还有一部分的蟠桃，还有部分的黄桃。
0: 嗯，
1: 有的黄桃我发现你看起来它硬硬的，
0: 对，
1: 真是能放软，而且一扒皮儿贼好扒，就跟水蜜桃似的。
0: 还有的油桃也是，我看油桃我就觉得所有油桃都应该是硬的，
1: 硬桃，
0: 但实际上有一些你买回家它就汁水特别足，然后还特别的软。
1: 尤其是那种扁的蟠桃，
0: 对，
1: 很多都是可以扒皮儿，不管是光面的还是绒毛的那种，
0: 嗯，
1: 它都是可以扒皮儿，水分都是满足的。
0: 对，
1: 嗯
0: 嗯。另外呢，除了这个看品种哈，品种挑对了呢，我们要看底色。挑桃子呢，看底色就是它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方说桃子底部和周围比较这个颜色比较少的位置，我们要看这个位置。
1: 嗯，
0: 如果说它底色呀明显的发青，它就多为成熟度不足哈。
1: 是。
0: 成熟的桃子呢，它的底色通常也为乳白色或者是黄色。
1: 嗯，
0: 这样的桃子它就是成熟了，
1: 就是整体均匀它的颜色。
0: 对，就是你不是一眼看去这个桃子青，对，那个就是没熟。
1: 是
0: 啊，比方说白肉桃、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成乳白、乳黄或者是淡黄。黄肉桃呢，我们要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成黄色了啊，还是要看品种哈。
1: 嗯，
0: 如果是全红或者是深红的品种呢，容易掩盖底色。
1: 嗯，
0: 那我们通过底色可以初步的来判断这个桃子的成熟度啊，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啊，也是要结合着来看。就是大家经常买桃子，还会有一些挑选的经验。
1: 对，
0: 嗯，
1: 你可以就是不能，咱买桃的时候别挨个摁啊，那个摁完就不太行了。
0: 对，因为卖桃子的摊主他一般都不会让你挨个去那样挑的。
1: 但是你就是你拿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手感，它比较轻的你会感觉很其实很瓷实很硬。
0: 对，
1: 你稍微就是有可你感觉它应该是差不多熟的那种，你发现它 表皮啊，如果是那种光面的，你就稍微就是有点涩感了。
0: 对，
1: 然后
0: 其实你接触你手的那一瞬间，你是能感觉到的，就是不用捏你也能感觉到。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如果是绒毛了，你会感觉到，哎，它那个皮儿已经很薄很薄了。
0: 对，
1: 就是已经可以吃了。
0: 嗯，
1: 看外观哈，我们要选择这种果性饱满、表皮完整、没有就是碰伤、压伤或者是裂口啊、刺伤、发霉啊、流水啊，或者是有褐斑的这种桃子就不要选了哈。
0: 对，
1: 嗯，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一般都是失水了，放置时间太久了、就不新鲜的了。
0: 没错啊、这个确实是我这个桃子最后就说每次买那个脆口的桃，然后最后放的就是他说这个褐斑的桃子。
1: 嗯，
0: 而且它会有褐斑了，然后一按上去就很软了。
1: 嗯，
0: 就你从表皮它透过来就是一块一块发黑，其实就是大劲儿了。
1: 对，我记得我之前买过油桃，最后放的那个表皮皱皱的。
0: 对，它就是失水了，没有水分了哈。
1: 是。
0: 另外呢，就是要摸手感啊，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按压桃子的肩部，比方说这两个桃我确定要了，
1: 嗯，
0: 那这其实这一批桃子都是差不太多。
1: 对，
0: 你除了看个别的颜色，对，你说这个桃子我是要的，那我就轻轻按压一下这个肩部或者是接近果梗处哈，
1: 嗯，
0: 它成熟度适中的这种软桃呢，你轻轻按它会略有弹性。
1: 嗯，
0: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一上手它也是有那个弹感的。
1: 对，
0: 你能感受得到。
1: 是的，
0: 如果说太硬啊，它可能就是成熟度要偏低，
1: 嗯，
0: 太软的可能就是过熟啊，或者是这个桃子有过碰伤。硬桃品种通常它的手感也会偏硬。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闻闻这个气味。
0: 嗯，
1: 成熟的桃子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
0: 嗯，
1: 如果没有成熟的桃子，主要散发青草的一个香味儿。
0: 啊、哦、
1: 对，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如果是大家闻到了这个酒味儿或者是发酵的味道，这个时候可能就代表着它临近变质期了，对，变质的时候了。食用价值也是降低了。我发现我喜欢挑水果的时候什么都闻闻。
0: 嗯
1: 啊、
0: 对，其实闻闻这个味道我也是、我就是什么挑瓜呀我都是要闻一闻。
1: 啊、对对对，
0: 嗯，
1: 闻闻
0: 这种它会挥发自然香气的水果，你就是闻闻我觉得是很正确的方法。
1: 对，你闻起来都没有啥香味，你吃起来我觉得肯定口感会差一些。
0: 对，而且它如果就像楠楠刚刚说的，它如果没熟的话，你会闻有一种那种青草气。
1: 对，
0: 嗯，
1: 你感觉
0: 如果熟了，它就是淡淡的桃子的甜香。
1: 是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通过这几种方法去挑一挑桃子啊，下次来试一试。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教了大家怎么样来挑到自己满意的桃子哈，那我们认认真真买了心仪的桃子回来之后呢，吃上啊我们也是得上点心，像下面的一些细节呢我们就要注意。首先呢就是去除这个桃毛，有技巧的啊，它是，那我们是怎么样洗最省事儿呢？这个桃毛啊，有些朋友接触到桃毛之后可能会诱发过敏反应，比方说我就是对这个桃毛特别敏感的人。
1: 嗯，
0: 我挑桃子的时候都得手上套一个塑料袋然后去拿这个桃子，不要直接接触。
1: 嗯
0: 啊，比方说你接触桃毛会有一些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啊、胸闷啊，甚至严重的还有朋友会呼吸困难啊。那这类的朋友呢就建议吃没有桃毛的这种油桃啊，或者像我一样戴着手套去除这个桃皮儿哈。
1: 嗯，
0: 也可以让不过敏的家人帮忙把它洗干净，最好是把它剥皮儿去吃。
1: 嗯
0: 啊，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人群呢，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那我们又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呢用手轻轻的把它多次揉搓啊，也可以将这个桃子浸入到淡盐水当中轻揉搓洗这个表皮的绒毛，最后呢用清水彻底把它冲干净就可以了。那我们还可以用细盐在这个湿桃子的表面轻搓之后再冲洗。硬桃呢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干净的软毛刷子轻轻的刷一遍这个桃毛，再冲洗就会干净了。
1: 嗯，那提醒大家哈，大家不要用这个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皮会变黑。因为桃子的红色表皮当中呢是含有花青素的。花青素在酸性的情况下是呈红色，在碱性的情况下会呈蓝黑色。这个小苏打是碱性的，就会导致这个桃子表皮变黑。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如果桃毛不过敏的朋友，其实推荐大家洗干净之后直接带皮吃。
0: 对，
1: 因为桃皮当中的总酚呢、总黄酮和抗氧化能力是均显著于高于果肉的。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也是更高的。
0: 其实大多数的我感觉啊，我就是虽然对那个毛过敏，但是这个如果洗干净了连皮儿吃是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大一些的桃子，比方说水蜜桃，一个就有将近半斤的重量了。拳头大小的中等桃子，比方说油桃，单个也有这个80到100克。小一些的桃子呢，比方说蟠桃啊，单个也是40克左右。
1: 是的。
0: 我们根据自己能每次吃多少啊，选用这个大小不同的桃子，避免这个一次吃不完给它剩下。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桃仁儿，我们不要吃啊，无论吃的是哪种桃，这个都不要吃这个桃仁儿。桃仁呢，它可能会含有这种啊苦杏仁苷。苦杏仁苷本身它是无毒的，但是你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的时候，可以水解生成一种有毒的物质，存在一个中毒的风险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大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4: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0: 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在夏季哈，我们每天买菜，就像我啊，经常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呢，我们家就是认定的那几种蔬菜，可能就是比较大家经常吃的那几样，什么生菜呀、油菜呀、这个菠菜呀哈等等，就这样的比较常见的蔬菜。我们家是很少吃莴笋的，
1: 嗯，
0: 这个莴笋呢，就很多朋友会喜欢它哈，有人爱它的爽脆清口，有人嫌它略带苦涩哈，
1: 嗯，
0: 但是呢，只要是会处理，它几乎就是我们夏天餐桌上的一个万能绿叶，
1: 嗯，
0: 你可以清炒，可以凉拌，可以下火锅，甚至可以给它削成丝儿啊，当成一个像面条这样的东西来吃。
1: 嗯
0: 嗯，其实夏天啊，如果说像我一样每次买菜只知道买那几样绿叶菜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这个莴笋。
1: 嗯
0: 啊，那这个莴笋要怎么挑、怎么吃、怎么去掉涩味儿，又怎么保持翠绿呢？
1: 嗯，我们来看看这个莴笋有啥营养，为啥咱们夏天要经常吃哈？
0: 嗯，
1: 现在大家去超市其实能看到，就是有大量的莴笋，但是有的朋友不会注意，因为它就长长的，很多人没怎么见过，就不知道它咋吃，
0: 对，
1: 就不会买。
0: 嗯，
1: 其实跟大家说，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可以帮助咱们肠道蠕动，而且饱腹感不错，
0: 嗯，
1: 钾的含量也可以，少油烹饪呢，对日常饮食是友好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它的叶哈、茎啊都有，咱们现切现做是更好的，而且能量很低，每百克差不多只有15千卡左右。
0: 嗯，
1: 对，如果这个控制体重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水分很足，大家都知道莴笋它的口感是比较脆的、爽的，而且是那种吃起来很解腻的，适合配这种重油重辣型的菜，很适合。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大家吃那个水煮鱼或者是一些就是川菜里边
0: 啊，
1: 它会用豆芽和莴笋打底儿。
0: 那你一说这个水煮鱼，我是吃过的，就是在外面或者有的时候咱们单位食堂卖的那个水煮鱼，它底下铺的那个打底儿的菜
1: 对
0: 会有莴笋，我想起来了。
1: 对对对，绿色它切滚刀块儿。
0: 对、
1: 嗯、
0: 我一般都是在外面吃过。
1: 嗯嗯，你这么想，其实它做法还挺多种的。
0: 对，而且它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就是特殊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哦、就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万能搭配。因为它自己存在感不是很强。
1: 对，就是我之前很喜欢吃腌笃鲜，腌笃鲜里会放这个莴笋
0: 啊。对，你说这个腌笃鲜里我也吃过，
1: 就很脆口。然后你发现它做这种汤菜或者是油很油重的这种菜，它都是能体现它这种在油菜里它很清爽，
0: 对，
1: 在那种汤菜里它还有它本身那个爽脆的口感。
0: 对，
1: 嗯，你发现它真的是挺多变的。
0: 嗯，其实下次我还是要买一下次我去买菜我就要买一点这个莴笋自己回来试一试哈。
1: 试一试。对，
0: 那也有一些朋友不经常买的可能会搞混哈，比方说有这个名字上有莴笋呀，有莴苣呀，大家就是说容易搞混是不是。
1: 嗯，
0: 这个莴笋呢，它也就是这个青笋啊，或者是这个莴苣的茎。
1: 嗯
0: 啊，吃它的粗茎，去皮之后呢，它比较脆嫩，那叶子也是能吃的。
1: 是的
0: 啊，那还有就是这个挑莴笋，我们要选择这个茎粗短、节尖比较密的，然后这个皮比较绿的，你掂一掂手感是比较重的哈。
1: 嗯
0: 啊，空心儿发糠、尾部干裂的那种就别买啊。
1: 对，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尾部啊，因为有的超市它会包起来卖，市场它就整根儿卖，因为它失水比较快。
0: 嗯，
1: 市场那个超市可能大家买的没有那么多，它流动性没有那么高，它怕它失水快的话，它会用保鲜膜包起来。你也一定要看尾部如果它变红了，或者是变黑，或者是干裂，这种情况大家就不要买了。
0: 嗯
1: 嗯，因为就变红或者是变黑的这种，它就是包裹时间太长了、
0: 哦、
1: 可能会有一些变质。
0: 嗯
1: 嗯，干裂的就是证明里边它可能就是泛白。对，
0: 是是
1: 泛白了，你切开之后它那个芯儿就不是那种白色透明的了、
0: 哦、
1: 然后就会变成白那个白色的乳白色的那种，吃起来就会很不好。
0: 就是像那个黄瓜糠的那个口感，是不是？
1: 是，
0: 嗯，就不脆了。
1: 对，
0: 嗯。
1: 那有的朋友问，怎么处理才不涩不变涩？哈，
0: 嗯，
1: 就是口感不涩，然后颜色呢还是翠绿的。
0: 嗯，
1: 那嗯，首先就是一定要去皮。如果这个莴笋稍微老一点，咱们去皮一定要多削一点。
0: 哦，
1: 你薄薄削一层，它如果是那种白色丝儿的，你就需要再继续削了。
0: 嗯，就是要是让它绿色的，是吧？
1: 对，就是那种青绿色的，嗯，就是很新鲜。
0: 嗯
1: 啊，如果就是嫩的，然后咱们削土豆皮儿，削薄薄一层，你发现它已经通体都是那种翠绿的，
0: 哦，
1: 那种就不用再继续削了，
0: 就是否则就浪费了哈。
1: 嗯
0: 嗯，
1: 去色呢，就是咱们可以用淡盐水给它泡五分钟，
0: 嗯，
1: 或者是焯水焯个30秒再炒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一直保持翠绿的这个样子的话，大家炒的话要大火快炒，焯水的时候可以滴一点油，它颜色就更亮了。
0: 这个也是一个小妙招哈。
1: 是的，
0: 那我们把这个莴笋买回来之后一般都要怎么吃呢？首先呢，最家常的做法就是清炒莴笋哈。
1: 嗯，
0: 把它去皮儿切薄片或者是滚刀块，大火少油啊，然后给它爆香2到3分钟断生，用一点盐调味儿就可以了。
1: 还可以凉拌。其实莴笋丝儿它是可以直接吃的，就是你但是有点像木耳似的。跟每家习惯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就是热水烫一下就直接吃了。
0: 对，
1: 莴笋丝儿咱们切细之后可以用沸水给它焯个1分钟左右，这个去除它一个涩味儿，然后还就是口感也都在线。捞出来过个凉水，加点蒜末啊、香油啊，然后香醋啊，少许的糖，这种一凉拌就小凉菜就可以了。夏天就很开胃。
0: 对，
1: 除了咱们拌凉菜以外还可以拌拌这个莴笋。
0: 对，我下次买来我要首先试试这个凉拌莴笋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1: 是的，
0: 多加一点醋。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凉菜里边，就是它酸度得够。
1: 对，而且莴笋很长嘛，你切丝儿，你就可以像黄瓜一样切那种长、比较长条的丝儿。
0: 对，吃起来像面条一样的，还挺省事儿的，是不是？
1: 是。
0: 那我们如果不想做这个凉拌呢，你也可以做个莴笋炒蛋呐，或者是你炒肉都可以哈。比较经典的搭配就是这个莴笋炒蛋炒肉，先炒蛋或者是这个肉啊，把它盛出来。然后莴笋呢再给它进行快炒，之后呢再把炒好的蛋或者是肉放进锅里，这个给它结合在一起炒个1分钟以内出锅就 OK 了。
1: 还有就是莴笋刚才跟大家说了，有一些汤菜呀，或者是一些比较入味的菜都会放在里边。其实莴笋下火锅煮个椰子鸡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你可以切滚刀块，也可以切成薄片儿。片儿的话就是涮个1-2分钟就很好了。清甜脆嫩还解腻。
0: 就是做一些这个汤类的菜的这个锅底儿哈。不错。
1: 对，
0: 还有呢莴笋叶啊，做汤快炒都非常不错。有的朋友这个买回家这个叶子他喜欢扔掉，但这个叶子我们不要扔啊。
1: 对，
0: 给它洗净快炒或者做成这个蛋花汤，既不浪费然后也是非常美味又有营养的。
1: 对，就像这个芹菜叶儿一样。其实它很脆嫩的，而且味道又是很不错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莴笋可以做成这个像拌面一样，就是像刚才春晓说的，
0: 其实也是凉拌，是不是？
1: 对，切成非常长的条。然后那个给它用自己喜欢的酱料给它拌一下，可以放一点麻酱。
0: 对，就是你平时喜欢拌面条的、拌凉面的那一类的调料。
1: 对，什么花生碎啦，然后辣椒啦，然后切点葱花啦，然后你如果喜欢油的话，你可以稍微加热一点点油，然后泼上去，肯定会更香的。
0: 对，然后你这样吃起来就感觉像吃面条，但是它又不像有那个主食的那种负担感哈。
1: 是的。

0: 对不起，我可以不去再想你。用时间去适应，我的世界不再有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这个吃莴笋啊，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呢，就是像刚刚楠楠说的，它非常的清爽哈，可以用来解腻。像火锅啊、烧烤啊，或者是红烧之后啊，我们来一盘清炒或者是凉拌的莴笋啊，这样呢就能够非常的给我们啊解解这个油腻的感觉哈。或者是火锅后面你吃的非常腻了，你也可以涮一点这个莴笋吃一点啊。这也能非常的有效的去解腻。还有呢，就是它可以增加这个纤维哈。那你看我们这一盘有半盘的这个绿叶，那我们吃呢，吃着吃着这个饭量自然也就会下来。
2: 对，
1: 不吸收那么多的热量。
2: 对，你要先吃绿叶菜嘛，然后再吃蛋白质，然后最后吃主食。
1: 对，另外呢，这个低油快炒啊，我们确实是在夏天的时候比顿顿你重口啊吃那些油腻的东西要更加的舒服，就是你肠胃会更加的舒展。
2: 是的。如果咱们肠胃比较弱的朋友要做熟，一定不要凉拌，因为就是凉拌菜还是比较偏生冷嘛。
1: 对。
2: 还有就是莴笋的嘌呤不高，正常一般是友好的，但如果有痛风的朋友，咱们要听专业人士的。如果有一些吃其他东西药
1: 品，这个有药物的时候，它可能会跟一些药物就是有一些这个抵抗哈。如果说有一些药物你在服用的时候呢，那还是要问一下医生啊。
2: 是的。
1: 那如果说医生告诉你说你不能吃，那你就不要吃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选购与保存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刚刚楠楠说了，教大家怎么样挑选这个新鲜的莴笋哈。带叶，我们买那种带叶的，其实它是更新鲜的，
2: 对，
1: 你也更好判断。叶子鲜绿不蔫的，它自然就是比较新鲜的了。
2: 是的。
1: 然后我们把它整根冷藏4到5天是没问题的啊。要整根冷藏。如果说是你切开之后呢，我们要用保鲜膜把它包好，尽量在1到2天之内把它食用完。然后还是要注意别和苹果呀等等这种易催熟的水果给它闷在一起啊，这样的话它熟过度了就容易糠了。
2: 还有一些朋友会听到一些关于莴笋的，就是不能说谣言吧，就是一些小提示，有一些误区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2: 有的朋友说这个叶子是有毒不能吃的这个是不对的哈。洗干净做熟是可以吃的，营养呢也是不差的。
1: 就是你别把它去凉拌，你要把它做熟了吃。
2: 对，要把它焯烫一下去吃。
1: 对。
2: 还有就是第二个误区，就是越粗越老越好，其实不是的。因为它过老了它中间的芯儿可能就发糠了。咱们要选那种中等程度的粗细吧，然后比较短一点的，节比较密的。对，这种就是比较鲜嫩可口的。还有就是它因为比较脆，有的朋友觉得必须得炒到就是非常软烂哈。不是的，它断生脆嫩的时候是最好吃。而且颜色也好看，翠绿翠绿的。还有就是这个涩味儿只能多放糖，其实不是，涩味儿也可以泡这个盐水或者是快速的焯烫是更有效的。
1: 对，其实大多数有这种涩味儿的菜我们都是要给它焯烫一下的，然后去除一下它这个涩感哈。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2: 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西医专家为您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那甲状腺结 节的这个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张老师，能不能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呢？
3: 结 节的治疗方式啊，有很多种，就是跟大家再详细的再介绍一下。
2: 嗯。
3: 第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定期复查，就是说患者有结 节了，实际上这个结 节的人群的患病率是很高的。嗯、像刚才一彤也介绍了，我们正常人去健康体检，检出甲状腺结 节的概率是多少呢？是20%到60%，可以说就是接近30%-40%的人都会有甲状腺结 节。但是患有甲状腺结 节的患者，他都需要处理吗？不是的。在患有甲状腺结 节这部分人群当中，它恶性的占比呢，大约是在5%-15%，也就是10%左右的患者才需要进行处理。
2: 嗯，
3: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治疗方案呢，就是要随访，也就是定期复查、定期随诊。我们要建议患者根据他的病情，根据结节的大小，然后根据他的甲状腺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状态，给他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就是要密切观察。在观察期间，如果结节出现了一个变化，无论是形态上的还是我们大小上的，或者说我们的血流啊等等有变化了，或者是功能上的，我们再给他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也就是第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定期随访。第二个呢，就是说

0: 我们需要外科干预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穿刺诊断恶性了，或者这个结节比较大，我们需要把它切掉了，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传统的开刀手术，我们要是把它解决掉，这是最传统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呢，接下来也可以选择微创的腔镜也好，机器人也好，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殊途同归，最终呢是要把患者的疾病给他切掉，把他的疾病治好。另外还有一个超微创的方式方法叫射频消融，也是大家所比较关注的。如果今天时间允许的时候呢，我最后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
1: 嗯，
0: 但是射频消融呢，它有它的严格的适应症，严格的适应症。实际上我们科室从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很12年开始我们做的是射频消融，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科室的指针把握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严格。它目前我们认可的标准呢是要具备9条，就是说一定都满足条件了才可以做。这个呢现在可能它的适应症啊，大家可能是有适当的把它放宽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建议要严格按照适应症来去开展。所以说呢，以上呢就是整个目前的一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张老师，机器人双侧全切4年了，日常饮食还有禁忌吗？
0: 4年了呢，实际上我们整个的饮食，如果淋巴结没有转移，我们很低微的话，就是常规正常的饮食就 OK 了。但是我们早餐呢，建议还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因为还是要靠我们吃药来替代我们甲状腺素。替代甲状腺素之后呢，目前研究来看，我们高蛋白的食物会影响到我们的药物的一个吸收，但是也不是说产生绝对的较大的影响，就是但是对它的吸收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来看。所以建议早餐不要吃高蛋白的食物，要跟我们的药物间隔4个小时以上，也就是中午和晚上是可以的。
1: 好，这是给您的这个回答哈。那么说到了这个腔镜甲状腺手术哈，腔镜甲状腺手术是微创的手术吗？
0: 这个问题可能这个朋友啊是刚进来的，就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已经讲了，腔镜手术呢实际上最开始呢是美容手术，这个毋庸置疑的，就是因为颈部没有疤痕，大家呢都就是为了这个美容来做。但是随着我们整个技术的发展，随着患者的例数的增多，随着术后的一个随访，它绝对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它整个的颈前的肌肉会保护得很好。另外呢，就是一个我们整个的通常所说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创伤，心理的创伤是另一个程度、另一个维度的一个微创。所以说无论是身心，它还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
1: 嗯，明白了哈。那机器人与普通腔镜相比哈，它的优势都有哪些呢？
0: 这个呢我刚才没介绍太透，没太全，可能这个朋友呢可能是比较专业的。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腔镜呢是刚才介绍了，利用我们腔镜然后呢远程来完成手术。正常我们腔镜目前呢是放大4到6倍，而且是 2D 的，也就是平面的，然后我们看着显示器来完成的，也有 3D 的腔镜，但是更多的还是 2D 的。而我们机器人呢，它是放大10到15倍，就是它放大倍数更高了，而且是 3D 的。这样的话它就让我们竖着看得更清楚了，第一个是看得更清楚了，第二是够得着了。有的时候我们做腔镜的时候呢，我是从腔镜过渡到机器人，现在呢是整个的一个过程。我们做腔镜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看到，但是够不到，但是我们机器人呢就很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因为它前端的器械是完全模拟人手，可以360度甚至720度的一个旋转，就是很好的解决了够得着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做得稳了，就是我们是通过远程来，通过我们竖着端来进行操作，就你人手的一个颤抖它都会过滤掉，就是不会有颤抖啊人为的这些干扰的因素，就是做得稳了。所以说总结一下呢，就是看得清，够得着，做得稳，甚至现在呢可以说是走得远，就是说我们可以远程机器人操作。这个我们中国医师协会的主委田文教授，301的田文主委，他目前已经完成了，我们目前来讲检索的文献来看，他应该是世界上的首例的一个远程的一个机器人手术，就是通过在广州啊在山东啊完成远程的，在北京，患者在北京，我们可以完成一个远程的一个手术，就是说将来他绝对可以达到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这是整个机器人的一个优势。
1: 嗯，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半切术后一年 DV 乳头状癌，PTH 是 83.3， 二次都这样，请问主任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诊治吗？
0: 你可能问的是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呢是甲功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的一个问题，第二是 PTH 的问题，就是甲状旁腺素的问题，它是两个问题，就是你是低位的呢，主要是甲功你控制到正常范围 ，TSH 在二左右就 OK 了，术后呢定期随访 ，PTH 呢是甲状旁腺素，就是甲状旁腺分泌的一个激素。如果你这个 PTH 是80多，我们上限可能每家医疗机构它用的试剂盒不一样，它的参考值范围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医院目前看上限是65，你是80多一点，可以说是稍稍高了一点点，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处理，如果你的血钙啊也都很正常的话就 OK 了，定期复查定期随访，暂时不需要处理。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为什么有的甲状腺结节刚开始是良性的，后来会变成恶性哈？这个与情绪有关吗？
0: 实际上，这个因素呢有很多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说某一个因素能够，对于整个疾病病情的一个变化产生绝对的影响。
1: 嗯，
0: 它本身啊，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一同已经介绍了，我们甲状腺呢是我们身体啊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
1: 嗯，
0: 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一个整个一个状态，我们的整个的情绪，你整个的工作环境，你整个的饮食一个状态，它这些呢都是绝对的一个，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所以说呢，最后可能是你整个结节一旦出问题了，就是说有进展了，疾病有变化了，可能是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再加上你最后呢导致你整个的机体的一个免疫力的一个下降，然后呢出现了促进这个结节的一个发展，它一定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结果。
1: 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在这里呢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出诊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哈，如果你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哈，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亦或者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就好了哈。那么这个机器人甲状腺手术能有开放手术彻底吗？
0: 这个可能是也是一个老朋友了，可能有很多患者啊都有这个顾虑，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认为开放手术呢我们看得更清楚，做的是很更彻底的，就是在我们肉眼直视下我们来完成更彻底。实际上机器人呢，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它整个让术者看的实际上是比我们肉眼看的还是要更清楚，做起来更稳。
1: 嗯，
0: 它清的范围啊包括切的范围跟我们开放手术是一样的，除非呢就是说患者病情比较重，就是伴有广泛的转移啊，
1: 嗯，
0: 或者伴有胸骨后啊，我们胸骨后呢这两个是目前来讲是机器人的一个禁忌，是机器人的一个禁忌，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今天的禁忌呢明天可能就是适应症了，这个都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但是除了目前广泛转移啊还有我们胸骨后这两个之外呢，其他的机器人完全可以达到我们开放手术的一个范围，同时呢比我们开放手术可能看的还要更清楚，做的还更稳一些。
1: 好嘞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我每天早上7点左右啊吃完优甲乐7点多吃饭，可以吃鸡蛋和豆腐吗？
0: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就是早餐呢尽量别吃高蛋白的，因为它对我们这个药物呢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现在还有学者有这种观点，我也是很赞同的，比如说有的患者就说了，我早餐啊特别愿意吃某一种食物，比如说我就愿意喝牛奶，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已经比如说像一个中老年的患者说，我这辈子我都是这个习惯，
1: 嗯，
0: 我现在做完甲状腺手术突然让我不喝了，我可能受不了，这个呢我觉得呢也可以按照你既往的习惯再走，只不过你这个药量的吸收可能会受到影响，可能你吃的药量比你平时你要不喝它的时候可能是要多一点点，这个你就是按期随访可能调药我觉得也 OK，这个呢如果要是你这个习惯可以改，我建议呢还是早餐不要吃，如果你说我就特别特别改不了，我就特别喜欢吃某一种食物高蛋白的，你坚持也可以，但是你要定期随访，要定期调药。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张大夫好，听您的讲座受益匪浅啊，能听明白就好。我们打造这个公益科普的目的呢，就希望把我们最权威的哈这样的一些健康知识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我30岁，甲状腺结节 3.5 厘米，有点凸起了，我需要怎么办呢？不管行不行啊？他说，哎呀，挂您的号太费劲了，想哭，咋办？
0: 不用哭，不用哭，
1: 别哭啊，我们有办法给您解决。咱先回答他前半段的问题哈。
0: 第一个呢就是结节的问题，刚才介绍应该是 3.5 个厘米吧。
1: 对。
0: 3.5 正常甲状腺是多大呢？我们正常是4到 4.5 个厘米，就是大多数的人的一个甲状腺的一个肠径。这个肿瘤呢就是 3.5 了，就相当于基本上占据了3/4。也就是说这侧甲状腺叶基本上都让这个肿瘤给占据了，而且它有外凸，可能影响到患者的美观了。如果是单发的，我们还得做超声评估是不是一个滤泡性的肿瘤，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做手术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就是这次甲状腺就要切掉了。我建议他还是要到专科医院专科的门诊去再评估一下，如果真的是像我刚才介绍的这几种，可能是需要把它切掉了。
1: 好哈，然后说挂号费劲这个事儿哈，有没有啥办法？提前多长时间能挂上？
0: 我们实际上现在挂号呢有很多种方式，有很多方式，可能大多数患者也不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啊，我们医院的官方网站啊等等，都是可以挂号的。目前呢是可以当天挂号，也可以提前一周挂号。当天挂号，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点，也就是凌晨的时候，正好是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开始挂号。然后呢，提前一周应该是中午的12点，应该是中午的12点可以挂下一周的号。
1: 好，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哈，说每周一0:10左右抢张老师的号，机会会高一些。啊，这也是一些小方法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就是2020年4月初要做第一例肌腺手术，然后孩子一进手术室就发烧，很遗憾延期一周才做上，一紧张就发烧，但效果特别的好哈。那说到这儿的话，也告诉大家哈，就咱做手术肌腺手术的时候别害怕，是吧？
0: 对，
1: 要放平心态哈。
0: 对啊，已经是一个常规的操作了。
1: 而且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啊。
0: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老师，甲状腺结节患者吃盐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0: 这个呢，怎么看呢？就是说，大家可能老百姓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食盐加碘，就是可能大家很关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疾病啊，就不能吃含碘的盐了？我们目前实际上，我们现在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实际上碘含量现在已经不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正常的吃含碘的盐，规律的、定期的复查，有条件的可以查一个尿碘，看你的尿碘含量是不是超标，是不是在正常值范围。查一下就 OK 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乳头状癌全切12年 ，TSH 呢处于正常范围，优甲乐62.5，血钙和 D 都正常，这个药量可以吗？
0: 如果是低位的12年了，就是我们常规的替代就 OK 了。替代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整个甲功正常，但是促甲状腺素呢还不建议大家控制太高，比如说3-4，我们建议控制到2左右。这样就 OK 了。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术后吧，它是一个双风险。什么双风险呢？第一个就是你疾病复发的风险，就是你整个甲状腺癌的复发呀、转移呀、整个进展的一个风险。第二就是你全身对于药物的一个耐受的一个风险，比如说你心脑血管的整个心脏的一个代谢，你心脏的出问题的一个风险。这两个双风险评估，如果你是低危的，我们把甲状腺整个功能控制正常，促甲状腺素在2左右就 OK 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我曾经的主治医生，我都好几年没见到你了，挂不上号啊，很想你啊。好，在我们直播间哈看到张老师了哈，当然有啥相关的问题还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好，我是桥本甲状腺炎，没有吃任何药，治疗桥本对人体有什么伤害吗？或者得了桥本应该注意哪些，怎么治疗呢？
0: 桥本嘛，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整体的来讲还是把整个自身的免疫力提高上去。你比如说你无论是整个的饮食习惯啊，你的辣的呀、刺激性强的，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然后呢，你每天是不是规律的生活，尽量不熬夜，工作压力别太大，适当的运动，这是整体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调检的一个方式吧。
1: 嗯，
0: 药物这块呢，实际上目前来看没有什么特效药，主要还得看你的甲状腺功能，你的甲功现在怎么样。
1: 嗯，
0: 如果甲功正常状态，只是抗体高呢，就是按照我说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调理，自身的一个调理，然后定期复查。
1: 嗯，
0: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如果你甲功出了问题，你甲状腺促甲状腺素很高，或者说 T3T4 都有了相应的改变，这就得靠药物的干预了。
1: 嗯，好，说到了这个机器人手术哈，那么我还想有这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比如说我们颈部的这个开口哈，
0: 嗯，
1: 传统的这个颈部开口的手术能否也被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替代呢？
0: 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传统的颈部开口的这种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开放手术，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整个手术的一个基石，这个是不可替代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整个的治疗吧，就是甲状腺肿瘤，我们是两个方向。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让早期的患者能够活得更美，活得更好。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个疾病我们通过我们的外科的方式把它解决掉，尽量减少对患者的影响，无论是美观的影响，无论是创伤的影响，都给它降到最低。
1: 嗯，
0: 也就是让患者活得更美更好，这个我们就可以采取腔镜、机器人，甚至我们超微创射频消融。然后呢，对于局部晚期的一个患者呢，我们是让患者活得更久，就是通过我们的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甚至到了局部晚期，我们发现的很晚了，或者说病情的原因它多次复发，我们尽量通过多学科的努力、多学科的联合，比如说已经侵犯到皮肤，已经破溃了，
1: 嗯，
0: 我们可能需要跟我们的显微外科进行合作，进行皮瓣移植，因为我们切完之后会有皮肤的缺损。如果已经侵及大的血管，包括颈部的动脉呀、静脉呀等等，静脉呢可能还好，可以断掉啊，可以保留一侧就 OK 了，但是动脉不行。一旦把大的血管侵犯了，我们可能需要跟我们的血管外科合作，在血管外科的帮助下呢，我们才能够把它解决掉。你比如说涉及到大的气管的侵犯，我们涉及到喉部的侵犯，我们也需要跟相关的科室进行合作。总之呢，就是要把这部分患者呢尽量让他们活得更久，这是我们的两个一个方式，两个一个方向。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教授，滤泡性肿瘤都3厘米了，做机器人手术会不会导致取出来的病灶不完整？机器人手术切下来的病灶从腋下在手术中取出来吗？
0: 这个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患者朋友。有的其实现在啊，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
1: 嗯，
0: 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知识的普及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在之前，可能患者朋友都自己查了很多的资料。滤泡性肿瘤呢，像我刚才介绍的，就是说建议患者还是早点把它切除掉。
1: 嗯，
0: 切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尽量要保证它的完整，一定要尽量保证它的完整。我们在取出的时候，做机器人的时候是把它放到标本袋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把它直接从我们的颈部啊，沿着我们的隧道啊，从腋窝的口就直接拿出来了。我们先是把我们的标本袋放到我们的创腔，然后把切的肿瘤放到标本袋内，然后完整的把它取出来，也不会把它剪碎啊，这个都不会的，就是把它完整的取出来。
1: 嗯
0: 嗯。
1: 好，听友注意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哈。那说到了这个机器人甲状腺的这个手术哈，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0: 也有啊，就是任何一项事物它都是两面性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个，它对于我们的术者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相对要蛮高的。
1: 嗯，
0: 因为它一定要有扎实的一个开放手术的一个基础，开放的手术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有腔镜的基础，然后再过渡到机器人，因为你要操作嘛，就相当于我们开车是一样，它是肯定是有一个成长期，有一个学习曲线，就是术者的技术水平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第二呢，就是说对于整个机器人的一个适应，就是说反馈，什么叫反馈？我们叫力反馈。我们开放手术呢，任何组织结构你想去触碰，比如说摸一摸，看看它软硬啊，这个我们都有触觉的。
1: 嗯，
0: 我们腔镜呢也是把我们的器械拉长，我们可以也是拿着器械去触碰，这个都没问题，也可以看出它的软硬了，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力反馈。
1: 嗯，
0: 但是我们机器人呢，目前来讲第四代呢还没有这个力反馈系统，也就是我们操作的时候要靠我们的视觉，它也有力反馈，但是力反馈跟我们前面我介绍的这两种，无论是开放手术我们用手去触碰，还是我们腔镜手术用器械去触碰，
1: 嗯，
0: 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呢靠我们的阻力来反馈，更多的是依靠我们的视觉 来替代我们的触觉加视觉，所以说这个对竖者要有更高的要求。另外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费用，可能费用要贵一些，比我们开放手术到目前为止是要多花30000块钱。
1: 嗯，好，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到这个专家的浩南挂的问题啊，其实前面呢我们也给大家支了个小招，说怎么样才能挂得上，你可以尝试一下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张老师，我是甲状腺手术的患者，甲状腺手术2年多了，我是全切吃优甲乐2片，现在每天早上吃完这个优甲乐就胃疼啊，想问一下咋回事呢？
0: 吃完优甲乐胃疼这个。我不知道你整个胃部是一个什么状态。首先你要排除一下胃部的疾病，就是说可能有关也可能没有关，你需要到消化内科去看一下，必要的时候要做一个胃镜，看一下你整个胃部是不是出了问题，可能本身呢就跟这个吃药就没有关系。目前在临床上来看，绝大多数患者我还没碰到过说他吃这个药会有什么什么明显的一个副作用，首先要排除一下。第二个呢，我们建议是早餐前30分钟到1个小时，也就30分钟左右，你吃这个药，然后要吃早餐，这样的话可能就对胃的刺激就不会那么太大。
1: 好，继续来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公众号现在几点放号啊？
0: 我前面已经介绍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分为当天挂当天的号还是提前一周挂号，它是两个时间点。当天的呢，目前我掌握到的信息呢，应该是凌晨12点开始放当天的。提前一周呢，应该是中午12点来放下一周的。这是我掌握的信息，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去看一看，应该都有介绍。
1: 好，具体就是以官网为准。
0: 对对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哎，这个问题好像咱说过了哈，张大夫，桥本甲状炎用吃药吗？
0: 这个是刚才已经回答了
1: 过了、
0: 这个朋友的问题。
1: 来看这位朋友说，甲状腺药晚上吃行吗？
0: 怎么来讲呢？目前的研究来看，是早餐前30分钟到1个小时是吸收起来最好的。但是其他的时间不是说你绝对不能吃，可能吸收起来效果会差一些，可能是你可能是对你的药量会有影响。你可能是你要是吸收好的话，你可能吃一片药就够了。你可能吸收不好呢，你药量可能就要多一点。
1: 是这样。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你好，我是您的患者，术后2年多了，近半年2次复查彩超提示淋巴结1.1厘米乘以0.4厘米，四点状前回声有问题吗？
0: 这个得具体的过来看一下，因为按照你这个描述来讲，可能需要做个穿刺再评估一下，但是具体呢还是要再面诊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1: 好，再次的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齐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处理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啊。继续往下进行哈，腔镜甲状腺手术颈部无切口，那切口都选择在哪儿啊？对于这些喜欢美的朋友来说。那我们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
0: 啊。这个可能这个朋友刚进来，我前面也介绍了，我这里面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可以选择在身体的眼壁部位，最常用的呢，最常出现的，最先出现的就是我们的胸部。你比如说乳晕区，乳晕区我们叫全乳晕入路，也有胸乳入路的，就是在乳房的边缘有一个切口。在乳晕区呢有两个切口，总共三个切口。然后呢现在还有腋窝，就是把口全部放到腋窝，大约是4到6个厘米，4个厘米、5个厘米那左右。还有锁骨下，我们可以把锁骨下实际上是腋窝入路的一个变通。另外呢就是放到口腔我们所谓的前庭，也就是我们的下唇。下唇也是三个口。还有放到耳后等等这些，还有颌下。我们颌下是哪儿？就是我们它实际上是我们经口前庭入路的一个改良，也就是说把我们下唇这三个切口放到我们下颌底下，就是也是三个口来完成，有很多种入路方式。
1: 就是还是根据您的自己的诉求，
0: 根据患者的自身的一个病情还有他自己的一个诉求，还有术者的一个技术水平。因为每个术者他可能对于不同的入路的掌握的一个程度，还有理解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这个呢就是看着患者还有患者的病情，要综合结合在一起来看。
1: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对，
1: 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疾病吗？
0: 对，
1: 怎么样把它消灭干净哈。怎么样适合你哈，我们可能会共同来进行一个探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左腋3.5厘米彩超报告没写什么，就写的3级，怎么能知道是不是您说的这个滤泡肿瘤呢？
0: 这个得需要过来做个超声，我要亲自再看一下。
1: 嗯嗯。然后这位朋友接着说了，说我不知道为啥30岁就这么大的结节，每年体检都体检，3年期间从发现到现在3.5厘米的长得太快了。我做全麻害怕，但是我想不管行不行？是不行的哈。
0: 实际上你3年从最开始，我不知道最开始多大，他说三年长到了3.5，可能长得很快。
1: 是，
0: 这时就蛮小心的了。就我刚才提到的滤泡性组

0: 甲状腺疾病可以吃海带类海产品吗？
1: 啊，这个看你是具体的什么病。
0: 嗯，
1: 你要是甲亢，就是功能亢进了，
0: 嗯，
1: 我们是不建议患者吃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要严格的控制海产品的一个摄入。
0: 嗯，
1: 如果你要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了，或者说是其他的疾病，可能还好一点。
0: 嗯，好，你看这位朋友哈，哎呀，张主任辛苦了，先喝点水吧。
1: 谢谢谢谢，
0: 我们直播间暂时还不能喝哈，直播完事之后的，嗯，我们再喝水。
1: 谢谢谢谢，
0: 也感谢您的关注。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每天四点吃优甲乐是不是可以呢？然后八点就可以正常吃高蛋白，比如牛奶。
1: 这个呢，可能是我刚才跟患者朋友们都介绍了，
0: 对，
1: 就是建议是早餐前30分钟，
0: 嗯，
1: 到一个小时，
0: 嗯，
1: 可能吸收最好。然后接下来又说了嘛，如果要是你要吃高蛋白的食物呢，要跟这个药物呢要间隔4个小时以上，
0: 嗯，
1: 所以患者就做了变通，那我早餐跟他间隔4个小时不就 OK 了吗？
0: 嗯，
1: 但实际上你跟食物的间隔时间就长了，跟早餐的时间长了，
0: 嗯，
1: 可能对你整个的身体也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我们都不推荐。但你要像我说的是，你的整个的习惯，你之前的习惯都是固定的，我就不想特意的改变我这个习惯，
0: 嗯，
1: 也 OK， 它不是说绝对不行，只是说呢你可能是药物的吸收上会受到影响，你可能药量可能要调一调。
0: 嗯，明白了哈。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哈，张教授你好，二零年半切了，每天吃乐乐一片，他指的是某乐哈，一片半啊，
1: 嗯，
0: 这近促甲状腺激素0.168，药量变不变呢？
1: 像我刚才介绍的，你要是半切淋巴结没有转移，就是很低位转，你不用控制到这么低，促甲状腺素不用控制到这么低，控制到2左右就行，你可以稍稍减一点药，但是还得看你 T3 T4 的一个状态，如果 T3 T4 控制到接近上限了，我们建议你减药，如果你 T3 T4 处在中游状态或者中游偏下，你自己的状态也没有啥明显的不舒服，你也可以不用调药，这个得根据你整体的T3 T4 还有 TSH 这些都得综合着看，还有你自身的状态，
0: 嗯，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1: 嗯，对，
0: 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甲状腺情况都不一样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别人吃啥药你吃啥药。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一。
0: 说到这个甲状腺这个结 节包括甲状腺癌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呢？
1: 怎么说呢，这个疾病啊，甲状腺疾病像我刚才提到的髓癌，它就有遗传的倾向，具有家族倾向，它分为散发和遗传性，有的呢具有家族性，像其他的肿瘤比如乳头状癌，它也有，我们也碰到过具有家系的，就是有家系的遗传的，但是它不是普遍性，
0: 嗯，
1: 这个还不是说上一辈得甲状腺癌了，下一辈呢它一定会得，还不是的。
0: 嗯，好，它有这个遗传易感因素在里面，
1: 啊，对对 对。
0: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入路腔镜哈，那哪种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是最好的呢？
1: 有的患者也会提出这个问题，比如来就诊了，就跟他介绍说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他会提出啊，那医生我特别相信你，你建议我做啥就做啥，你说做哪个就做哪个，这是依从性特别好。但是这个问题扔给医生之后呢，其实上我们呢也不会给患者一个绝对的一个建议。
0: 嗯，
1: 我们会把这几种的入路的方式方法怎么做跟患者都要讲一下，最后呢由他自己定，如果病情允许，首先是以病情为第一位药物，就是首先是要治病，第一药物一定是治病，如果能在治病的前提下，我们再考虑微创和美容。
0: 嗯，
1: 比如说病情它整个长在甲状腺腺内的一个微小的结节，可是各种入路都 OK 都没有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解决掉。你比如说它中央区也就是甲状腺周围有异常的淋巴结，就是位置比较低，或者肿瘤位于下级啊，还有部分有一点点位于胸骨后，
0: 嗯，
1: 我们可能就倾向于从上往下做，也就是通过经口腔前庭，这样可能能够处理的更彻底一点。如果它是位于上级，我们还是建议从下往上做，就是从我们胸前入路，这样的话呢处理起来呢更容易也更彻底，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病情还有患者的技术水平来最后综合选择，我们把各种入路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它有啥优点有啥弊端，然后呢患者的意愿还有术者的技术水平，这三方结合到一起，最后呢让患者 最终呢选择一个入路方式。

0: 就是没有哪种入住方式都是好的，它各有利弊。
1: 嗯，好，就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对 对， 对，
1: 好。哎，这条消息老师咱看没看过哈？他说：“张主任您好，我是您的患者，瘦两年多，近半年两次复查彩超，体脂淋巴结 1.1 厘米乘 0.4 厘米。”
0: 那这个已经回答过了，
1: 看过了哈。那这位朋友是在刷屏了哈，大家不用刷屏，我们看的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在当地医院检查说甲状腺双叶回声欠均匀，但是甲功正常，需要治疗吗？有的人是天生甲状腺回声就欠均匀吗？”
0: 回声欠均匀呢，基本上就是有点轻微的甲状腺炎，有点炎症，就是很轻，然后呢你整个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用管的，就是定期复查也要随访，然后呢注意一下自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性，就是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嘞。来，这位朋友，手术7-8年哈，手脚肿胀跟甲状腺有关吗？
0: 这个还得看你整个的功能，整个的甲功你要化验，如果甲功是都正常的都 OK 的，它可能就没有关系了。
1: 嗯嗯，好。类似的哈，回答过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做回答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咱抓紧时间往下来哈。甲状腺结节穿刺软和硬，硬是不是钙化更好一些呢？
0: 这个我没太懂他想要问啥。
1: 嗯，
0: 可能穿刺软和硬这个跟结节自身的一个状态有关。你比如说它有钙化它肯定会硬啊，你穿的过程中你就相当于钙化，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石头也是一样的，你用针扎石头那肯定是
1: 扎不动了，
0: 扎不动了，或者是硬了。
1: 嗯，
0: 但是呢你比如说它只是部分有钙化，有点状钙化，沙粒样钙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要是粗大钙化就相当于结节外面包了一层壳，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1: 嗯，
0: 但如果只是部分的有钙化，我们可以从没有钙化的地方进针，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就是还是有很多招和办法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大夫您好啊，我这个手术后6年了，每次复查数值都正常，能不能停药呢？
0: 这个像我刚才介绍的，我们还不建议停药，还不建议停药。
1: 嗯
0: 嗯。
1: 好，不建议停啊，那就别随便停了，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张老师好，我早晨3点钟吃药行吗？是2020年做的手术，早晨6点来钟吃饭。哎呀，你好像前面没好好听我们节目是不是？
0: 可能刚进来，刚
1: 进来，
0: 进来这朋友。
1: 对，因为专家说的是最好这提前半个小时和到一个小时。
0: 对 对， 对， 对，
1: 这提前
0: 这是最好的。
1: 对，这最好的哈。张老师你好，术后6年复查一切正常，能停药吗？这个你得进过来看哈。
0: 嗯，
1: 不能随便说停与不停，这不好。
0: 不建议停，不建议
1: 停。
0: 嗯，
1: 来看张主任你好，甲状旁腺结节啊，甲旁腺素高，血钙是2.71，需要手术还是吃点什么药？
0: 得看你甲状旁腺素到多少了。2.71的血钙，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没有药物干预的状态，2.71，甲状旁腺素如果不是很高的话，我们建议你先不要外科干预，就是定期复查、定期随访。因为这个甲状旁腺啊，它正常人，什么叫正常人？就是大多数人，60%-70%的人，它是有4枚的。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吗？甲状腺啊，像个蝴蝶是一样的，它在蝴蝶的背面，就在翅膀的后面上翼。每侧呢各有2枚，上一枚下一枚，上一枚下一枚，就是60%-70%的人是长4枚。
1: 嗯，
0: 它是多大呢？正常我们形态形容它像半个绿豆那么大，实际上它大小也不一，形态也不一，它的形状也各异，有椭圆形啊、卵圆形啊、长条形啊等等都有，它位置也不固定。刚才说的是大多数人是长在甲状腺的背侧，特别是下位旁腺，下位甲状旁腺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
1: 嗯，
0: 它的变异也是蛮大的，就是说它可能位置也不太固定。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甲状旁腺素不是很高，然后甲状旁腺这个肿瘤也不是那个很大，
1: 嗯，
0: 我们建议你不要切，因为刚才讲了，大多数人是长4枚，也有人长3枚、长2枚、长1枚的都有，还有长5枚、长6枚的，这也都有。如果你真的碰巧你就是这1枚螃蟹，你把它切掉了，可能术后会有很严重的甲旁结，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1: 嗯，好，我们再次在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春日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全天啊，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不要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再提问哈，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回答您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啊，是这么说的，说张老师啊，我也是您做的手术，我甲状腺切一半1年了，现在是促甲状腺激素 1.6 多，最近呢胖的有点快哈，吃乐乐一片用不用调药呢？
0: 实际上你促甲状腺素控制到 1.6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患者就问啊，就是你术后啊吃药啊会不会出现什么副作用啊，会不会出现肥胖啊等等。实际上目前看这个跟你的体重的变化没有关系，只是说你体重变了你可能药量要变。
1: 嗯，
0: 它而不是说你这个药导致你体重的变化，还是跟你自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习惯有关。饮食啊活动量啊等等跟这些因素有关。我不建议调药，促甲状腺素 1.6 就控制到这个水平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0: 如果 T3、T4 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就不要调药了。
1: 嗯，好，这以后咱统称这个药叫乐乐。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啊 ,FT3 是 7.22,TSH 是 0.11,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大于1000，正常值是0到9，考虑什么病，需要做什么检查呢？谢谢啊。
0: 你是过氧化物酶是比较高的，然后促甲状腺素是低的，然后你说的 FT3 是7点多，它也是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 T4 多少，因为每个医院的化验水平还化验的那个参考值范围也都不一样。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要做一个射点率的测定，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同时你还要查一个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也就是 TRB。
1: 嗯，
0: 它是对于我们诊断甲亢啊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再追加两个检查，第一个呢要追加一个验血，查一个 TRAB，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再做一个射点率的一个测定。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主任您好，甲状腺全切术后2年了，总是抽筋手麻呀，是正常的吗？
0: 你需要验一下血钙，看看是不是钙代谢的问题。
1: 嗯，验一下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咱们在跟患者交流的时候，包括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嘱咐患者一定要遵医嘱，然后一定要依从性好，这个很关键。
0: 对，
1: 听话好的才快，是不是？
0: 嗯，对。
1: 如果说您不听话，然后自行停药，或来该来复查不来复查，这样反复起来就很麻烦，是吗？
0: 对。
1: 嗯，好，我们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希望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做。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您好，我是您的患者，2013年做的甲状腺全切，做甲肝5项都正常，现在每天吃乐乐是1片半，出现上厕所的时候出不来，需要怎么办？就上厕所上不出来了。
0: 是这样，你需要验一个血钙。实际上你这个跟你吃这个甲状腺方面的药物应该关系不大，主要是你这个钙，是不是钙代谢出了问题？你要查一个血钙看一下。
1: 对，你要整体过来检查一下哈，可能给你排除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你有什么别的疾病，吃什么别的药了，然后导致于便秘了，都有可能，是吗？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你好，再问一下，我这个长得快，3年期间长到3.5厘米了，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刚才搜了这个滤泡肿瘤，好吓人呢。啊，
0: 这个你还是需要过来面诊，我要亲自看一下。还有，你把你从最开始3年前的资料都要带着，我要看你整个的一个变化。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哈，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自己吓自己哈。有的时候上网上去搜啊等等哈，我们一定要来到正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这个才是最稳妥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您自己搜的话，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
0: 嗯，
1: 对吧？去查本来不是那么回事啊，千万别自己吓自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个特别重要。来看这位朋友说半期。6年吃药，46岁不缺钙哈，用吃钙片吗？
0: 那如果不缺钙就不用吃钙片了。
1: 嗯，不用吃钙片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你看就像刚才咱说的哈，随性一点了，我都6、7年了，心态好，啥都好。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再来往下看这位朋友，老师，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刚才那条促甲状腺激素是0.01，我发成0.11了。
0: 对啊，所以你促甲腺素低，游离 T3 高，你需要除外一下是不是伴有甲亢。
1: 嗯，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好，继续往下来哈，那么男性做腔镜手术与女性比是否会增加手术的这个难度呢？
0: 这是对的，这可能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女性嘛，我们选目前来讲有很多种入路。
1: 嗯，
0: 不管哪种入路，你比如说最常见的胸前入路，女性可能选在乳晕区，它整个器械的活动度比较大。男性呢，胸前可能活动度比较小，这可能是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1: 嗯，
0: 另外从肌肉的发达程度来讲，男性还是远远要高于女性的。肌肉越发达，那你术中建腔维持腔隙，整个的操作它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男性的喉结，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喉结，也我们学术一点叫甲状软骨，它相对来讲比较大，你要做经口腔前庭做的话，它的遮挡还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呢，就是男性整个甲状腺相对来讲比女性它还是要肥大的， 特别是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喉返神经，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植被说话那个，有人说了你做完手术嗓子哑没哑，就这个神经，它在喉返神经入喉这个点，腺体甲状腺的腺体跟神经关系往往都是很密切的，所以说整体的操作起来男性要比女性还是要困难的多一些，
1: 要复杂的多哈。
0: 嗯，对，
1: 那也就是和男性特殊的这个结构有关系啊。
0: 嗯，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张医生好，为什么有的医院 B 超对结节进行分类，而有的医院不分类呢？
0: 因为我们超声科呀，基本上是要分类的，超声科是要分类的。嗯
1: 嗯，是这样哈。又问到这个吃油甲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说了好多遍了哈，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解释哈，希望大家能理解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回听回看怎么办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哈，整期视频都能看得到哈，可以回听回看。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还是每周一在门诊出诊吗？
0: 啊，对的，我还是每周一。
1: 还是每周一啊，好，来看继续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教授，甲状旁腺长几个做超声能看出来吗？还是只能在手术中看出来？
0: 刚才我跟朋友们也介绍了，正常的甲状旁腺就是正常的螃蟹，我们大约是半个绿豆那么大。你术前做超声很难把它看到，除非典型一点的，我们下位的螃蟹在超声下能够看到，但是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术前把它精准定位到，把它找到，这个是很困难的。
1: 嗯，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前面其实教授给我们埋了一个伏笔，什么伏笔呢？就消融手术这个事儿哈。
0: 嗯，
1: 那甲状腺结节可以选择消融手术吗？
0: 实际上消融啊，这项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但是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介绍的，它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借助于我们热，比如说我们射频消融，我们直接用一个特制的针进去之后呢，把这个结节烧死，加热烧死，它就是一个局部，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
0: 它的最大的优势呢，可能现在外面可能打的广告也特别吸引眼球，
1: 嗯，
0: 就是说不吃药，可能是对你的甲状腺的破坏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1: 嗯，
0: 这是它的优势，也是最吸引广大患者眼光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它不是说所有的人消融完之后局部的病灶都能够吸收得掉，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啥变化，或者说它还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对患者病情的一个观察，因为你进行局部回损之后啊，它整个的形态就全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弊端呢，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就是说它不能处理淋巴结，所以说呢，就是建议我们一定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就是说我们比较推崇的就是九条标准同时具备。你比如说结节相对比较小，位于甲状腺内，不靠近我们的包膜，不能靠近颊部，不能是多灶的，然后呢它还不能是高危的亚型，也就是要求我们你做之前一定要有个穿刺，一定要有一个病理，要做穿刺，我们要做穿刺把它明确了它到底是良性恶性，有没有高危的病理类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一定要是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做，不能说是什么都可以做。
1: 嗯，
0: 这个还是不建议的，一定要建议大家规范的去做。
1: 嗯，你看专家不止一次的说到这个规范哈，就特别的重要，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很重要哈，所以说大家有病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来，千万不要听信一些广告啊，是吧？当然广告也不全是某某某，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
0: 嗯，
1: 一定要看你的这个个体的情况。
0: 嗯，
1: 如果不看个体情况就直接说一定怎么样，这个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什么，选择这个偏方，我们不评价偏方哈，但是我们还是也不鼓励哈。
0: 嗯，
1: 最好是来到医院啊，让医生查体之后啊，给您设计一个属于您那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张老师，我是您做的手术，促甲状腺激素 3.048 T4-135 T3 啊，然后 1.732， 手术六年了，半切，吃一片乐乐可以吗？钙 2.4 用补钙吗？这数字挺长啊。
0: 嗯，先说钙 啊，你 2.4 几是，你要是没一直都没有补钙，你这个就可以的，就不用补了。
1: 嗯，
0: 你要补呢也可以适当的减一点量。
1: 嗯，
0: 稍稍减一点。
1: 嗯，
0: 这是钙的问题。
1: 嗯，
0: 你的甲功呢，我建议啊，你促甲状腺素三点几还是蛮稍稍偏高一点，
1: 偏高点，
0: 尽量给它控制到2左右。
1: 嗯，
0: 不要超过3。
1: 嗯，
0: 这样可能能更好一点。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啊，老师好，我是您的患者，手术4年半，这次检查 TSH 是11.2 T3.3 啊，然后点七八 T 421.9，我读的对吗？他没分开啊。嗯，
0: 麻烦这朋友再重新发一下。但是我从你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就是促甲状腺素11.几，就是蛮高的了。
1: 嗯，
0: 蛮高的了。我们还得看一下 T3 T4，如果 T3 T4 偏低了，
1: 嗯，
0: 你就需要加。

0: 经的药量了，就调一调了。
1: 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哈，大家要和名医啊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但提示您什么呢，就是一定啊也放点标点符号隔开哈要不然这一串太长了别再误解了您的意思。来看这位朋友啊，张主任您好啊，我术后六年了，乳头状全切，准备去复查一下啊。每次都不吃饭不吃药，这次我准备正常吃完饭吃药去复查，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
1: 啊。以
0: 我们鼓励大家今天
1: 吃饭，
0: 就是到我们医院来呢，就是可以吃饭吃药来复查。
1: 嗯嗯嗯，好。来看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用服用钙片了，还有一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眼睛总出现浮肿，该咋办呢？
0: 看一下你说的钙啊，跟眼睛浮肿它是两个概念，就它俩之间呢、没有必然的一个相关的联系。
1: 嗯，
0: 你需要查一个甲功，
1: 甲功
0: 就是你的甲功，你查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三项或五项，查一个五项吧。
1: 嗯，
0: 我们要看看你的功能是咋样，如果功能正常，这个浮肿呢就是不是甲状腺来的了，
1: 嗯，
0: 你可能要去查其他的，比如查查肾脏啊等等，可能全身代谢整个都会有影响。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大齐老师，全切术后啊吃 1.5 一个月后复查 PSH31， 现在该吃多少？女孩26岁，120斤。
0: 全切120斤，我们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算法，你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是吃一片半，你可以吃到两片，最后呢你可能需要吃到两片零四分之一，那就是两片或者两片多一点点，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最佳的一个量，但是还得呢这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剂量，还得根据你的实际的化验结果来看，所以说你现在呢需要把药先调到两片，两片之后呢，然后一个半到两个月之后你再复查一个甲功，再看一下。
1: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张老师好啊，甲状腺半切一年，有淋巴结转移，有时候感觉脖子淋巴结有点疼啊，复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个你就按时复查就行。实际上淋巴结转移呢，就是说早期啊，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症状。你这个疼啊，基本上都是一些炎症，你比如说，经常最常见的，牙痛啊、嗓子痛啊，它会导致一些周边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发炎。这个呢我们如果要是痛得很厉害呢，就按照我们常规的炎症处理，吃点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去火的一些小中药啊，这些都可以。还是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时的定期复查，然后做超声，如果淋巴整个的形态都是好的，皮髓质界限都是蛮好的，我们就不必要过多的担心焦虑。这个呢有的患者我们经常出门诊的时候就会碰到，特别是有淋巴结转移的，做完手术了，他来复查了，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了，这比如说脖子这块不得劲了，那块不得劲，他就会联想，说我这是不是又复发了，是不是又转移了？这个大可不必，我们按时定期复查就行了。复查完之后没事的时候呢，平时呢日常的时候呢，我们就平时正常的生活，也没必要去太恐怖。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哈，现在可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别害怕，是不是？遵医嘱听医生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几率能处理它哈，所以说能保证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癌，我想问一下大齐老师，为什么说现在这个疾病发病率会这么高，而且据我了解有的还偏于这个年轻化呢？
0: 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多因素，最后呢可能出现了这个结果。你比如说第一个，整个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整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都是在明显增高的，特别是甲状腺癌。我刚才介绍了嘛，就是我们国家所有的恶性肿瘤里头的占比，现在从发病率上来看，甲状腺癌已经上升到了第三位，所以说还是很高的。第二个呢，结节的检出率呢也是偏高的，跟我们整个的技术水平的进步也是不可分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最简便的一个检出方法就是我们的超声。现在我们超声的分辨率啊，是越来越高了。对于一些微小的结节，它可能是你分辨率不高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到的，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整个分辨率也是在提高的，随着我们结节的检出率也是很高了。就是说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真实的发病率确实上去了，第二个呢，我们的检出的手段呢也在进步，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的疾病的发病率在提高。这也就是说我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我们大家呢不要恐慌，因为发病率虽然在提高，整个结节的检出率在增多，但是它整个的恶性的占比还不是很高，基本上在5%到15%。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的重点呢，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 重点放在我们需要处理的这部分结节上，我们如何的把它甄别出来，我们如何的能够把它精准的做到一个诊断，
1: 嗯，
0: 然后把该治的疾病把它及早的把它处理掉，就是去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和一个精准的治疗，
1: 嗯，
0: 不必要扩大，也不必要盲目的恐惧，
1: 嗯。好，那听这位朋友哈说这个半切一年啊，吃一片乐乐，钙片吃多少？
0: 这个得看你的血钙，看你的化验值。如果你的血钙正常，我们就不需要吃，不需要吃了。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促甲状腺素怎么样能够降低呢？
0: 促甲状腺素啊，它是一个促进甲状腺干活的一个激素。
1: 嗯，
0: 我们是首先啊，得看你的一个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你是做手术啦，还是就是正常？你要是正常健康体检。你促甲状腺素就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让它降低，没有必要降低。但是如果你要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我们整个的促甲状腺素偏高，
1: 嗯，
0: 或者说是很高的话，我们就需要药物干预了。就是它就偏高呢，或者升高了，代表着你整个甲状腺自己分泌的激素不够，
1: 嗯，
0: 它所以才让你这个促甲状腺素升高，来刺激这个甲状腺多分泌、多干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得靠药物来补充、来干预它，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大齐主任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看到了哈，感
0: 谢
1: 您的反馈哈，
0: 谢谢。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张大夫，我是您的患者，手术四年半，这次检查 TSH11.2 T3 3.78 T4 21.9 乐乐一片四分之三，他这个说的对了是吧？
0: 啊，你促甲状腺素偏高，而且你 T4 呢、嗯、也是接近上限了，21点多、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调整一些方案了。怎么调整呢？第一个是你突然，因为你是四年多了，你是突然出现了这个甲功呢，还是说一直都是这个近期呢，这近几次复查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要区别来看。如果你是只是近一次，最近的一次出现了这个甲功呢，我建议你药量先不变，给他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你再复查一下，再看一下。如果你近两到三次或者近几次呢都是这个甲功，我们的药可能要调一调，这个呢需要面诊，具体的问题我们具体的再分析一下。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张老师，现在术后七年吃药一片零四分之一片，现在促甲状腺激素是 2.74 幽膜每升啊，药量够不够啊？
0: 如果你是低为主呢，只是切了个腺液，然后 2.7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左右，我建议你不用调药。不用调药。如果你 T3 T4 呢是位于参考值的中间偏下，我建议你就稍稍再加一点药，稍稍的加一点点。这个还得看 T3 T4， 不能光看一个促甲状腺素。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三类需要怎么做，涉及到原来进行检查了，评估了。
0: 不是的，三类呢就是刚才说的四类呢，你四 A 它的恶性占比才是2%到10%。三类呢定期复查，我们建议还是主张定期复查。
1: 你看这位朋友，我是术后六年，现在3.04促甲状腺激素，刚才您说让我降2.几，是加优甲乐吗？
0: 还得看你 T3 T4。
1: T3 T4。
0: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如果是低危组。低危组，然后呢你 T3 T4 还是控制在中间或者中间偏上。然后呢你 TSH 呢建议是控制在2左右，这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如果你说你促甲状腺素是3往上了，你 T3 T4 呢还是控制在中间偏下，我建议你稍稍加一点点的药物，
1: 一点点就
0: OK 了。
1: 嗯，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手术半年了，做完手术嗓子比较疼，做完手术嗓子会有疼的感觉吗？
0: 这个呢可能是跟我们这个关系就不太大了，可能是伴有咽喉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了。建议你必要的时候得做个喉镜来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哈。
0: 嗯，
1: 哎呀，看一下时间哈，其实真的是还想和教授再多聊一会儿。我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只增不减呢，还是夸夸往里进哈。
0: 谢谢大家的信任。
1: 对，但是看一下时间，咱好真的不能说太多了
0: 啊。
1: 但咱这样，那个张老师，咱今天只是个开始。
0: 好，
1: 如果以后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好，或者您的团队也好，咱定期再来节目里再聊一聊。
0: 好啊，
1: 好吧，
0: 好，
1: 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哈。
0: 好，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几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主持人一同还有。我们的团队，实际上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实际上呢，交流的目的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我们结节的发病率实际上是目前的检出率啊，实际上是蛮高的。但是呢，真正有问题需要我们处理的呢，并不太多，所以大家呢不必要恐慌。结节检出率很高，我们就要需要给它做一个精准的诊断。这个呢是要规范，按照流程，按照我们的新的技术的方法，按照我们的指南，把需要我们 处理的结节把

0: 来很好的甄别出来，做到一个精准的诊断，这样呢就是避免了我们过度的一个治疗，这是从我们结节的一个诊断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甲状腺癌，甲状腺癌呢可能是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大家对它就有点不太在意了，认为甲状腺癌没事儿，就是说都不会死人也怎么样啊，对我们状态都不会有影响，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刚才介绍了我们甲状腺癌目前大体上分四种类型，乳头状癌、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就不用讲了，恶性程度是最高的，它从确诊到最后目前的随访上来看，中位的生存期就是6个月。髓样癌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然后我们的滤泡呢也是特别愿意血型转移。可能乳头状癌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一旦说得了乳头状癌就没事了，这也不对。我们乳头状癌里边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也有分化类型不好的，术后呢也特别愿意复发，也特别愿意转移，它在复发的过程中就会从乳头状癌变成低分化癌到未分化癌。所以说我们不要大意，一定是早诊断早治疗，这是第一种倾向，就是我们的对它很大意忽视。第二呢就是过度恐慌。像有的患者就是特别的过度恐慌，说谈癌色变，得了甲状腺癌了，是不是不治之症了？等等等等，可能是工作呀、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不要恐慌，它是可诊可治。
1: 好，
0: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规律的，就是正常的来正视这个疾病。然后呢，到正规的医院规律的来进行诊治。
1: 好，
0: 谢谢。
1: 这样啊、老师哈，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0: 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之间哈、不一定今天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笑得开。
0: 现在听的这首歌叫做《诺言》哈、李玉君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可以说在2024年是大火的一首歌。老歌翻唱被一个网红成功的再一次的带出了圈儿。同样这样一首歌也的的确确打动了许多人的人心，诺言也代表着我对你的承诺。既然没能将我只在乎你送给听歌的听节目的你，那么这首诺言就专属于你。

0: 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啊，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交往过程当中，可以坦诚地把双方身上的包袱给卸下来啊，然后把心完全地交给对方。这呢，不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良好的心态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哈，他不是那个风尘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
1: 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
0: 夜晚时分，有多少人，他感觉自己在孤独的生活着，就像是这个世界的孤儿，同时觉得自己只是像一个孩子。

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多了很多的关心，你的一颦一笑，你声音的变化，你是否开心，你是否不开心，他都可以敏锐地感知。感谢生命当中有你的陪伴。如果有人爱你，你一定会感觉到幸福，但更多的时候只会看到别人的相爱吧，而你依旧孤独。我们都是孤独行走的人，但是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但最终啊，有没有，咱全凭天意。人没必要去自我欺骗，绝大部分的时间啊，我们都是独自的求活。即使没人爱，即使没人关心，但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些，活着，自我狂欢。

刚才没上节目之前啊，我一直特别犯困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总是觉得等待是一种煎熬，每一次等待，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觉得让自己少了些许的能量。正期待着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能量爆棚，能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动听的声音、愉快的心情安然入睡。我也知道在这一周当中最中间的一天，周三嘛，很多人身体有一些疲惫了。那么今天晚上咱们听听歌，唠唠嗑，同时也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好好的陪着你哄你睡觉。

也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每天晚上的这个11点到凌晨1点钟陪伴大家的节目叫星空剧场啊，是在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播出的。交流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说好这是我个人的，我只有仅此一个微信啊，加我微信可以跟我说关于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如果有一些想跟启明来分享的话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把我当成你微信当中的一个墓志铭的话，也希望大家饶过这个微信吧。39285649 39285649。今天晚上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做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他就变淡了。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觉你的人生在一直做着减法，不单单是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亲人，同时还有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在说慢慢的走，往前走，你的路会越走越宽，可是到达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发觉自己的路走的是越来越窄。这样的路我们只有一条，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硬着头皮。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如此。

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啊 Timmy 啊，这样怎么感觉像游戏的名？他说你的思想、你的频率、你的磁场与对方不再相似了，很多人都会被你藏在了旧时的时光当中。前两天我也有翻看我自己的当初的毕业的时候上学啊，无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每一段自己过往的时光，我都会有一本这个同学录啊。然后同时呢，工作最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些同事们的照片我也都有。翻看的时候发觉，哎，他们都在逐渐的离我远去，可能我也在逐渐的离他们而远行。但是我们曾经所有的美好，依然会留在心中吧。紫色情诗他说，因为一些小事突然不说话了，或许是上大学之后就去了不同的城市吧，随后就慢慢的断了联系。给一些朋友留言的时间啊，咱们来讲述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故事啊。之前有人在问，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启明啊，你真的挺能编的啊，每天都能给我们编那么多故事，让我们来听，你文采一定非常好。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澄清一下，每天晚上讲述的每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真实有效的，都是我们的听众把他们的事情来讲述给启明，随后启明把他们的事情写了出来，也有一些人是他们投稿的，随后时间我是修改的。每天晚上和大家分享，也是想通过这些人的事情，让大家不至于警钟长鸣，但至少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遇到之后该如何去做。当事人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在听到启明讲述完他的事情，给他了一些建议之后，也能希望他能听得进去吧。今天晚上要讲述的这个事儿，主人公叫丁球，26岁，是一个女孩。我也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曾经藏着这样一个人啊，什么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的磨碾，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一个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慢慢的去研磨，悄悄的回味。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都不太如意吧，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好了。于是我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男孩子发来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到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些副稿。远远的我就看见一个瘦高的男人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他的长相啊，但直觉告诉我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地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一样，看得我心里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处站定了，我可以看清他晶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呢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清爽利落，但绝对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那个介绍人的姐姐，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

行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黄昏的路灯拉长缩短。我多希望这条路能再长一些，可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的告别。从没对相亲抱有过幻想的我，竟然遇到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感觉到有一点像做梦啊。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怎么样，我很满意，可是不知道人家对我什么印象。室友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如果对方没看上，准是瞎了。我笑一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电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无尽的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着什么，就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着，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天由命了，强求不来的。也许是我刚才表达的太过笨拙了，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这么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喜欢那种高高瘦瘦的女孩子，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啊，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微信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啊，我们却是一个城南一个城北，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能见一面吃个饭看看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他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因为什么，他就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他也没问出来什么，只是说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谊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段感情我是用心的，虽说时间不长，但是我还是伤了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低落，人没有了胃口，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间里发一些这个动态啊，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转眼入冬了，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副很可爱的手织的这个毛线织的一个手套，但是我没有买。我心想，我就不信了，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啊，我就发了一个动态，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有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送他去坐车，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呢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主路，我就看到了他骑着3D 自行车，背着双肩背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就狂乱的跳了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我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是没有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了他，推了我一下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啊，马上就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试探又欣喜的我就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的香水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了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有想到会碰到我，和他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套挂绳撑开，挂在了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面的绒布暖暖的，
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

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上翘的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住自己心中的一种欣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现在又算得了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了，他为什么又要来撩拨我？他到底要干什么？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车了，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他后悔了，说他一直在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是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他，便原谅了。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我们隔几个小时就通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里，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断。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心里不舒服啊。谈个恋爱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他的生日就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着，预定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一天气氛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出了实话，之前之所以和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跟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心中却泛着阵阵的一种苦涩。我承认自己是喜欢他的，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外人。可他又回来找我，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情我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多的那一个。等吃完饭之后，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不言而喻啊，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她有一些不高兴，但是没有说什么。为了争取她家人的同意，春节前她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跟她父母见面。她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都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饭后他带我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有反对，只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谈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时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们难过了好久，我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不小心滚落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写的这样一句话，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帮忙，客气两句便再没了消息。这个时候我对他才是真正的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毫不留恋地跳上了火车，回到了东北，回到了长春。谁想我没回来多久啊，他又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我都没能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这不开玩笑呢吗？没过多久啊，我在朋友圈当中看见了他有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晒的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我心里却没有多大的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会不经意之间去想

奇的，惊讶地发现啊，过去这么久了，我依旧能清晰地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啊，有的时候真的挺奇怪的。我也明白，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

我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啊，谁呢？泰戈尔。泰戈尔在书中啊写过这么样一段话，说的是什么？他说，如果错过了太阳，请不要哭泣，因为你还有星星和月亮。人生总会有许多的遗憾，错过了一个不能为自己的感情做主的男人，不遗憾。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

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候，可能我们只需要一个可以陪我们说话的人。失败之后，如果还能呼吸，那就不要心灰意冷了。沧桑之后，如果还能痴心未死，那就努力寻找当初的那些失落。地球是运动的，很多改变就在于下一秒的一个忍耐。当你还能忍受，当你还能承受，就请你千万不要轻易说放弃。虽然坚持很累哈，但是放弃了，可能你会终身遗憾吧。北京时间23:43，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之间，哈，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啊，很多人了解启明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特别随心的人啊。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很少有在直播间跟着歌曲来唱歌的，但是可能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啊，也想放松自己，也想放纵自己，特别在夜晚的时候。我也相信电波另一端很多的人和我一样，那么如果你听到你所喜欢的歌，如果你听到了你会唱的歌，甭管现在是几点，只要你还在家或者你在外面，跟着一起来哼唱吧。今天晚上啊，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叫什么呢？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是怎么变淡的？也期待着朋友们给启明留言啊，抓紧时间留言。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0: 来啊，有一些朋友对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给启明留言了啊，咱们说几个。这个叫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淡了啊，这是话题，抓紧时间留言，说几个留言。这个叫经理，他说因为总是不回复我的消息，需要等我再次发消息才会回复我，不止一次了，最后一次又一次不回我消息，很多月之后也就不说话了，所以我也不想再找了。然后这个叫坚持不了，他说生活圈子早就不同了，对彼此的生活爱指点，主要是他爱指点我，算了吧，别再联系了。黄黄他说，当真心换不来真心，当情感付出不再对等，当自己慢慢的想意识到他好像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下得了决心舍弃这一段不怎么样的友情。一颗橙子他说，没有边界感，没有分寸感，太双标了，一点一点的磨掉了所有的感情，彻底拜拜，在路上看见我都懒得打招呼了。
1: 既山西风雨松
0: 小布他说，明明小的时候一起玩的那么好，现在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了，就算有了感觉也回不到儿时了，或许是因为搬家，也许是因为不在一个学校，亦或是时间太过久远了。吴女士她说，因为跟我借钱我没有那么多，所以没借到，就慢慢的

事情啊，这个事情的主人公赵女士，咱也不说她全名了，是一个大姐了。她呢在跟我聊她的事儿的时候，她说到她的婚姻生活不用虚构就是一本精彩的小说，结婚离婚再婚丧偶再三婚，步步都奇葩。就是因为有这一系列的事情吧，让我一下子便有了好奇心。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赵大姐她这个三段的婚姻。1953年我出生在吉林农村的一个小镇，1970年父亲抛下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个人撒手人寰。那个时候大弟啊刚上初中，二弟患有小儿麻痹症，小弟6岁，五口之家的艰难可想而知。父亲单位特批特别的少啊，少不更事的大弟接了父亲的班，每个月22块钱的工资，而我则是在建筑工地里谋得了一份小工的工作，除去每个月几块钱的伙食费，剩下的30多块钱全都贴补家用了。沉重的负担压得我透不过来气，恋爱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奢侈品。眼见着小弟要上初中，我必须把他接到身边读书，为了弟弟有一个安身之处，我急急忙忙的就把自己给嫁了。婚后我才发现丈夫是酗酒无度的，叔耍不成人。女儿1周岁的时候，我和他协议离婚了，他让我带着弟弟和女儿净身出户，否则就拒绝签字。我记得特别的清楚，那天外面下着雨，我抱着女儿领着弟弟撑着一把伞离开了那个家。那一把伞就是我全部的家当。没有安身之处，小弟有60元的学费要交，我急得团团转，后来提前跟单位支取了工资，才算度过了难关。为早日脱离这种窘境，我把弟弟托付给了伯父伯母，女儿呢交给了弟媳去照顾着，主动向领导请缨，推销这个积压产品和追讨陈年的老债，因此我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东北三省。1987年我调到青岛工作，经朋友撮合和一位带着养女的男人结了婚。这个男人不仅工作干得好，也很体贴人，我暗自窃喜自己命好遇到了好人。然而好日子定格在婚后的第14个月，那天早上他上班途中突然吐血了，被路人送往医院，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陷入到了重度的昏迷。我战战兢兢地签了手术同意书，医生打开腹腔之后发现他的胃已经僵硬得像一个鞋底一样，多个出血点还在出血，恶性肿瘤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胃部，做了一个全胃的切除手术，医生把胃斗啊与食道缝合在了一起，术后他的胃斗只能装下2汤勺的鸡蛋羹，吃下去还不能消化，终日靠营养液维持着生命。我既要陪护他，还不能丢掉赖以生存的工作，就只好把养女托付给了亲戚，我女儿由单位他单位的书记领回家。11个月之后他撒手人寰，按他的遗嘱，养女由不能生育的亲戚领养。就此我又成为了一个形单影只的一个孤雁，一飞就又是8年。1998年，女儿赴上海读大学之际，企业改制，我提前退休了。突然失去了女儿的陪伴，又没了工作，我彷徨不知所措。曾经照顾的那位女儿，也早已经不属于我了。还记得那位书记吗？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家人是农村的，经营着一个住宿的一个小作坊。我对条件不太满意但碍于朋友的面子还是去见了。说实话，第一眼我没看上他，且不说他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就说长相，一张国字脸镶嵌着那双不太协调的眼睛，眉眼清淡，头发稀疏，看上去不止长我6岁。他穿了一套灰底黑条纹的一个西服裤脚呢吊着没系领带，淡青色的衬衫
与西服也是格格不入，怎么看都觉得特别的别扭。他整体的状态令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没说几句我就觉得应该分手了。原以为这件事情就此打住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不苟言笑的书记亲自上门了，劝我给这个男人一次机会。我就思来想去，决定去他家看看，没打招呼唐突造访。在村民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他家的大门，打眼望去，五间正房啊，白墙红瓦的，玻璃窗锃亮啊，西厢是一溜整洁的平房，房顶呢摆放着一排扣着大锅的一个缸啊。院里有一方小园，种着鲜花还有时令的蔬菜，柴火码的是整整齐齐，眼睛告诉我这是一户正了八经的人家。他对我的造访感觉到意外，平静之后示意我去等他去沏茶。好一会儿，他端了一个漆木茶盘走了进来，之后在闲聊当中我得知他曾经是做珠宝生意的啊，经过当年的文革，最后只剩下了这么一个漆木茶盘了，还能一窥曾经大家族的一个繁华。他的妻子三年前病故，两个女儿均已经成家，由于妻子生病四年花销巨大，期间几个孩子又相继成了家，基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如今这个小作坊只能勉强的维持生计。他说话非常的诚恳，句句实情。跟他聊了小半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当即决定也是跟他试一试走一程。多年来我居住在老式的平房里，女儿上学之后就越发觉得小屋的阴暗，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家里有一个男人的好处。他先帮我重新做了电线的线路改造，把吱吱作响的门合意啊滴上了机油，本应该扔的这个破桌子换了新的面板，冰箱电视小闹钟都鼓捣个遍，清冷的小家有了他添置了许多的生机。当我俩把谈婚论嫁摆到桌面上的时候，他立刻表示拿出仅有的积蓄买了房子。我没同意，而是决定辞去工作和他共同赚钱买房。最后他出钱帮我开了一间牛仔的专卖店，我是头一回经商，万事开头难，曾有一周不开张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急得我满嘴起大泡。他再三劝导我赔了就全当买一个教训。当熬过了这个摸索期之后，生意上了正轨。2003年我们用卖牛仔裤赚来的16万买了一个80平的住房，之后我们领了结婚证，领证之前他郑重地把他家祖传的一个这个金戒指送给了我。之前曾经听他说过啊，戒指上刻有他自家珠宝行的一个字号，在缺衣少粮的年代都没舍得出手，是父母留下的唯一的财产，想把这两枚戒指应该由他的两个儿子传承下去，所以我拒绝了。看他有一些难过，我便把手收到他的面前说，给我画一个戒指吧。他真的在我手上画了一枚硕大的一个钻戒，后来洗掉了，但他画的时候那个专注和我在那一刻的心却永远的连在了一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当中精打细算，非常擅长理财啊。而我呢，大手大脚的，不拘小节，所以婚后我把家里的经济大权，包括工资卡、小店的收入，全都交给他管，他管的也是井井有条。我女儿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毕业之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看我着急，不声不响的找到了40多年没见面、时任报社副主编的同学求助。这位副主编听老同学为妓女求职，二话没说就同意女儿去进报社实习，并且谢绝任何的答谢。我女儿也不赖啊，当时恰逢是日韩的世界杯，连续写了80多篇的报道，受到读者的好评，不但顺利的进入报社工作，还用稿费呢给继父买了一个进口的剃须刀作为礼物。2004年的夏天，老伴的大儿子下岗了，三口之家陷入了困境，他急的是茶饭不思啊。我急中生智提议大儿子跟我学着卖牛仔裤，他和儿子都同意了，当然资金由我们出，我先帮他选了铺面，又带他进了货，教他摆货，忙活几个月，大儿子的牛仔店终于开张了。开业之初，我几乎天天用手机传授交易的技巧，有空还跑去现场支招，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大儿子在同一商场又设立了专柜，终于走出了生活的困境。老伴夸我说，你这是授人以鱼啊。我开心地笑了。次年二儿子看中了一处铺面，但资金不足，问我该咋办。我告诉他，只要你爸同意出钱，我绝对开绿灯。二儿子如期买下了中意的门市房。那年冬天，我和老伴晨练回来，他被后面突然驶来的面包给刮倒了，大拇脚趾粉碎性骨折，头部腰部多处受伤，好在没有生命危险。他住院期间，我女儿正值待产，不能帮我，他的三个孩子怕我劳累，轮班的照顾父亲，大儿子还承担起了送饭的任务。一天傍晚，突然风雨大作，我站在病房外向外望着，眼见着路旁一棵大树被狂风拦腰斩断，我赶忙打电话告诉大儿子千万别来送饭了，他满口答应却还是来了，身上溅满了泥点子，憨憨地笑着说，我必须来，要不您太累了。那一刻眼泪就在我眼圈里打转，这就是我的儿子。人们常说啊，祸不单行，这事儿还真让我摊上了。老伴出院不久之后无法下地，大儿媳也突然晕倒了，经诊断得了叫烟雾症，就是大脑毛细血管杂乱无章，呈现一团烟雾状，晕倒是脆弱的毛细血管发生了爆裂。医生说这次算抢救过来了啊，说不定哪天还会出血，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不治之症。大儿子看到我那一刻就哭了，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告诉他天大的困难有我和他爸，别怕。那天起，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做饭，给老伴的早餐放好就出门，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赶到医院给大儿子送饭，看他吃完我再次去店里去上班。大儿媳住了24天的院，我去了22次。老伴感激的逢人就说，亲妈也就不过如此了吧。我待老伴有情有义，他待我呢也是情重如山啊。2011年的10月，我因为更年期种种的不适缠身啊，常常夜不能寐，烦躁不安。他一个晚上多次起来给我擦汗，安抚着我睡觉。后来带我看中医，我一气儿吃了14个月的中药，他就熬了14个月的中药。他把熬好的药汤均等的装进了矿泉水瓶，放到了冰箱，一天2次按时温药，每天还换着样的为我调剂饮食，带我散步，想着法儿的逗我开心。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啊令我感动不已。我记得那是2012年10月2号晚上，我梦到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暗恋的男生出事了。这个梦啊纠结我是寝食难安的，跟他说起，他二话没说就把手机递到了我的手里，让我快打电话问问。在他的理解和支持之下，我终于联系上了这位我曾经暗恋过的人，得知他全家安康，这才释怀了这段感情。在老伴的关怀之下，我也顺利地走出了魔杖一般的更年期，还没来得及重温健康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老伴的股骨头坏死了，上下楼都困难，我听从医嘱啊，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了电梯房，还没来得及装修，他又胆结石发作住进了医院。原本36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院，却谁知道突发胸腔积水造成了肺叶不扩张，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病危通知书和巨额的医药费扑面而来。当大儿媳病入膏肓，二儿子有巨额的房贷要还，等等等等，他的女儿身体不好，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我的女儿和女婿。我女婿得知情况之后只说了一句话，爸的任务就是配合治疗，钱的事儿我来负责。最终老伴儿逃过了那一劫，大儿媳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和老伴儿已经携手相伴30年了，当年的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做到了。

为了纪念这段时光，前几天我们走进了影楼，拍了一组婚纱照，有范儿吧？别看我们70多了，我们依旧相爱着。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不要放弃对爱的渴望。以大姐我的过往给你们信心。

我记得唐代诗人曾经啊写过有一首诗啊，谁写的来着？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啊，我也希望大家来提醒一下启明。我先说一下这个诗叫什么，叫“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啊，也希望大家来提醒启明一下。我觉得这句话来形容赵女士，我就再恰当不过了。正所谓苦尽甘来，真心相待的人自会收获真情。其实快乐的人，他并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

刚才啊，有人跟我说了啊，刚才你说那首诗是那个刘禹锡写的啊，我真的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好像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了，我应该好好学习了。

刚才有看到啊，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朋友有留言，他说那个年代啊，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其实现在高铁很快，飞机很快，一生当中我们未必只能爱一个人，只会爱一个人，但是爱的时候请深爱。

0: 今天晚上咱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叫做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淡了呢？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啊。咱们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再说一遍，这是个人微信，启明只有一个微信啊，39285649 39285649。有人留言，他说啊，怎么变淡呢？因为跟前男友纠缠不清，跟前女友纠缠不清啊，直接让他再见了。那你这个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这是你的前男友啊。
1: 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
0: 如此念念不忘哈，不希望你再有回响吧。珍惜眼下，珍惜眼前吧。有人在说，被刚才的故事感动到了，特别羡慕那种鲜有金钱杂味而有人情味的慢慢的关系。
1: 老烛黄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
0: 有朋友留言，他说曾经关系很好的人可能就是在某一次分别，一个转身就再也没有联系的理由了，然后就相忘于江湖了。
1: 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剑。
0: 还有人在说，赵大姐真的挺不容易的。人生啊，总是有坎坷的，人生总是有沟沟壑壑的。当经历过这些，我们前方可能未必是一片坦途，但是我们至少走得能够更轻松一些。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回头的路啊，就像是一个单向行驶的车，我们只能不断地往前看。活都活过来了，生都生下来了，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呢？对吧？
1: 还继续
0: 生命有的时候真的挺短暂的啊，不要把那些重要的话憋着，千万别憋着。当你在犹豫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大啊。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当你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这个世界可能就变得很小了。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的自己的时候，谁还会质疑你的选择是不靠谱的呢？你选择了一个人过得极其幸福，谁又会质疑你选的这个人不靠谱呢？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有的时候它就是一场豪赌，赌对了我们幸福相伴，赌错了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苦楚我愿承担。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警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2:24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哈、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完全的个人微信哈、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跟启明来聊啊。如果单单只是想加个微信的话，请你放过。一个礼拜当中，一个星期当中最中间的日子，也是最疲惫的日子，随后的时间听听歌，让我们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跟着音乐早日的进入该有的梦乡。晚安了，明天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